没有跟我们一起出去旅行，我不能说您遗憾，但是您错过了很多快乐的机会。希望在接下来的假期，比如说寒假呀、秋假呀、明年的暑假、明年的寒假、后年的暑假、后年的寒假，跟我们一起出去。也有朋友问，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旅行？那我们在这个暑假结束之后，我们可能要进行暑假旅行的一个复盘，然后再制定，再从九月份开始到明年春节前的这样的一个出行的计划。当然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比较好玩的目的地，想去的目的地也可以告诉给我们，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在节目之中和节目之外跟我沟通还有交流。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曲

没错，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王心凌在2007年发行的专辑《Magic Cindy》当中的《爱的天灵灵》。那这首歌的这个歌词特别有意思哈，主要求姻缘，希望月老啊能够帮你拉红线啊，希望你的红鸾心动啊，希望天灵灵地灵灵，祝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括弧单身的）。

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就是王心凌的《爱你的天灵灵》，是你富贵说这首歌我真没听过，是谁的呀？王心凌啊，这首歌你都没有听过？请问在2007年的时候你在干什么？你要说2007年你还没有出生，我讲真的，你太年轻了，没听过这首歌曲，我可以理解。AK17说蚌埠的特色早餐是啥？来，这位朋友，请根据我的指示来搜索，在视频号里搜索蚌埠广播啊，找到合集今天吃点啥，你会看到一个帅气的男主持人带着大家去吃蚌埠的特色早餐。蚌埠的特色早餐那可真的是太多了。蚌埠的特色早餐，牛肉汤、包子、干扣、各种饼、各种面，然后各种油炸的、各种蒸的。冰冰说今天穿的挺素，今天我搭档又不在，你说我穿的那么花里胡哨的，穿的跟孔雀似的，我给谁看呢？又没有人看。我就说今天我一个人做节目嘛，然后我就朴素一点，回归到朴素的我。对，其实我本人就是一个很朴素的人，只是大家对于我的误会比较深。好，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 Cindy 王心凌的《爱的天灵灵》啊！我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和抖音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啊，您是不是单身？如果

您还是单身，正在寻求自己的缘分的话哈，希望大家的红鸾心能够早点动起来，红那个月老能够早日发现您，把您的这个红线给系得死死的。抖音已经为您开通，抖音直接搜索早安蹦蹦就可以了。在节目之中和节目之外，想要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群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啦。昨天是七夕啊，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个七夕过得怎么样？如果七夕过得还不错的话呢，希望把这种好的心情给维持下去。如果七夕过得没有那么有亮点，没关系，爱对了人，每天都过七夕啊。对，有朋友说遇到婚姻诈骗可以曝光吗？这个事情我们也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对吧？你这个曝光，我讲真的，这个事情就咱也没看到事情的全部，咱也不好说，对吧？我们看事情要客观一点。我听你就一家之言，对，这个就不客观。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我知道你正确猜了，也许你都有，但我现在我没有啊，我不知道啊。对，而且我们这节目啊，它不承担这样的这个就是这个功能。对，不过就是如果遇到这种事情，我想真的倒还真的是挺糟心的，就说句真心话哈。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啊，我们来听歌曲啊，然后对，我们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曲，这首歌曲的这个前奏，如果你知道这是什么歌，来告诉给我，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啦。你也可以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埠。

好，这是什么歌？哎呀，这个歌的这个前奏好像也很有异域风情啊。这是什么歌呢？哎，如果你知道的话，来告诉给我。这首歌我很久也没有听到了。这首歌的演唱者曾经好像有过那么一段绯闻，然后呢，当然了，这个就是现在也都是在乐坛能够数得着的人物啊，男的是他，女的是他，而且这两个人的演唱会的门票真的都非常难买，都非常难买哦。

哎，这是什么歌嘞？如果你知道的话，来告诉给我们。其实这首歌的这个曲风啊，很复杂，异域风情，就像是有听众朋友说，这开头有点像这个日式的这个风格哈。对，没错，他开篇就用了日本的乐器三味线来引入，然后呢，在中间他又营造出了丛林异域，然后有大象的声音，还有群鸟争鸣的这个声音，所以它的这个曲风是比较混搭的啊、哦。所以这是什么歌嘞？如果你知道的话，来告诉给我们。我想真的这个歌曲不重要，大家说起这个演唱者的过往的这个绯闻哈、哦，就一套一套的。大家当年这个娱乐新闻真的是没少看呐。没错，他们的那个就过去的这个花边新闻就双 J 恋，有朋友说双 J 恋 JJ 林俊杰嘛，娱乐新闻你看的也不少，但是我觉得你可能看差了。

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就是来自蔡依林的骑士精神，它也是他2003年发行的专辑《看我72遍》当中的一首非常重要的歌曲。哎，我们来说一段非常让人觉得很感动的这个故事啊。在2001年的时候，蔡依林因为合约被公司雪藏，然后还被判了900万的新台币的违约金，然后媒体就在当时台媒就唱衰他哈，就是啊，以后前途一片灰暗。在2002年，他签约了索尼之后呢，周杰伦当时在干嘛呢？周杰伦当时在赶自己的这个专辑《叶惠美》，大家都知道《叶惠美》这张专辑很好听，对不对？就那，周杰伦就赶专辑来，就每天啊，就只能睡3个小时，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还硬挤时间为蔡依林写了三首歌曲啊，《说爱你》、《布拉格广场》跟《骑士精神》，而且还担任了这三首歌的制作人。而且这首歌曲还抢先一步在2002年7月22号以单曲的形式发行，他还作为当时泰国观光局当时的有一个主题活动叫做《暹罗风情》的主题曲。然后大家可以听到，其实在最后这段这个最后一段当中，他有一个说唱的打底，就是周杰伦亲自演唱。

这首歌曲是来自蔡依林的骑士精神，双 J 恋啊，不是林俊杰的 JJ 啊，是 J and Julin 啊，对。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啊，这首歌曲《骑士精神》算是蔡依林很重要的一首这个歌曲了啊，对。而且在他的这个歌曲生涯当中也算是逆袭之作啊。好，在节目进行当中，今天听到的是耳熟能详的歌曲。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不仅有异域风情，同时还有这个周杰伦的加持。那接下来说到的这首歌曲哦，跟周杰这个女歌手跟周杰伦的关系也很好，对，也很好。当年据说他唱这个他的很多的歌曲都周杰伦先唱一遍给他，然后他再唱，对。然后这首歌曲他是个女歌手唱的。好，大家来听听这是什么歌吧，如果你知道的话。

来告诉给我。那这首歌的作词，就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的作词啊，当时我就说，哎呦妈呀，这个词写的真好。后来还发现，哦，方文山写的词啊。好，来听听这是什么歌吧。

啊，大家能听出来这是什么歌吗？其实这位女歌手她有非常多好听的歌曲，而且她的那个歌曲啊，如果是这种抒情的歌，都会觉得非常的冷。嗯，比如说她的这首歌曲啊，还有她的，我还很喜欢她的一首歌曲，叫做《冰河》。哦，那个歌曲真的是夏天听了以后，真的是非常之凉爽。啊，有朋友说夏天的风，不是，不是。不是夏天的风啊，对，那这是什么歌？前奏有一段非常长的采样啊，就是下雨的声音，然后这个歌曲可能就是和雨有关系了啊，还是一位女歌手演唱的，还跟周杰伦合唱过啊。哪些女歌手跟周杰伦合唱过，然后跟周杰伦关系还很亲密？我指的亲密就是真的是关系比较好哈，蔡依林算一个啦，对，他跟周杰伦唱过，嗯哼哼哼哼，嗯嗯，对，我不能再唱了，再唱你们就知道这个女歌手是谁了，所以这是什么歌呢？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蹦。

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温岚的《蓝色雨》，这也是温岚在2002年的专辑，同名专辑《蓝色雨》当中的歌曲。有这样人评价啊，他说这首歌曲是夏天最舒服的 R&B 歌曲。

啊，这个温岚，咦，这个妮儿，吴迪那首歌唱的不孬，中。怎么还河南话都出来了呢？其实温岚，我就觉得她始终距离大火就差了那么一丁点儿。非常多好听的歌曲，在屋顶唱着你的歌，这首歌是温岚唱的吧？还有这个，无知。

今年的这个雨水啊可是有点大了啊。对，然后那个中央气象台也说，今年的这个厄尔尼诺这个现象可能会比往年都要大，创历史新高。那我们在这里也是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这个家里边的这个房子啊，特别是住顶楼的朋友啊，家里边的这个防水的这个工作啊，一定要做好，回头架不住这个雨有点大哈。说今年的这个冬天哈，像咱们这个地区，说这个雨雪可能会比较多一些，雨雪会比较多一些，那反正大家就稍微注意一点吧，提前做好准备。你看就说了，这个厄尔尼诺啊，这个发展的速度，这次是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会成为历史最强事件。我想真的，你们有没有发现哦，就咱们这代人哈，什么都遇上了。他今年这个厄尔尼诺他会有什么情况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预测哈，今年在我国的华东中南部、华中中南部、华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降水会偏多。我们算是华东地区哦，华中北部、西北地区、东部的降水量偏少，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会偏高，其中华东大部、华中大部、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的气温会明显偏高。那有讲几年我不需要买羽绒服了呗，哥这个意思呀。我几年不买，我就不穿厚衣服了。好，我咋了？就像你慢慢这样的，反正就是今年的这个天气可能就是这样了啊。对，大家要提前做好准备，有一个心理的预期，别回头要是冬天了，这个咱要下雨下雪了，来说啊，今年又下雨下雪了。但是我讲句真心话，我不希望冬天下雪，因为冬天下雪对于我来讲实在是太烦人了。因为我们节目早上7点钟就要播，我又不能迟到，一点都不能迟到。你爱谁下谁下，你看哪个地方干旱，把雨雪下到那个干旱地区不行吗？我还在原地。哎，这天气啊，所以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啊。然后也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把这个保护环境的这个动作啊贯彻到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节约用电，节约用水，然后别的好像咱也做不了太多哈，就每个人都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保护环境的举动吧。好，来休息一下，我们来完整的听一首歌曲啊。来听到我刚才说这个感觉很冷的一首歌曲，就是来自温岚的啊，《冰河》。

0: 今天我们一起听到的都是在2000年前后非常流行的歌曲啊。那如果你知道这个歌曲是什么名字，告诉给我们，因为我们播放的都是歌曲的前奏
1: 啊。对，那很多的朋友作为这个很爱音乐的朋友，听到这些前奏瞬间就能知道这是什么歌曲。
0: 我们跟大家在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也听到了这个一些那个当年的华语乐坛的这个非常好的非常优秀的作品。接下来的这位歌手，哦，他，我想想找几个形容词哈。唱得好，唱的是真好，写得好，写的是真好。

他的歌曲实在是太多了哈，我来用哪一首歌呢？用哪一首歌呢？李荣浩、薛之谦，你讲的也对，也是唱的好、写的好，但我说的还真的不是他俩，也不是毛不易。哎哎，对，那我们先来猜一猜哈，就我说的这个歌手到底是谁？男歌手，唱的好，跟写的好，我觉得他的唱功还在李荣浩、跟薛之谦、跟毛不易之上。我讲句真心话，嗯。就唱得好写得好，然后唱功在李荣浩跟薛之谦毛不易之上。好，我们来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我刚才说了，这个歌手啊，唱得好，写得好，唱功在李荣浩跟薛之谦毛不易之上。有朋友说许嵩绝对写得好，但我说句真心话哈，许嵩唱得真没他好。我也不怕你得罪许嵩的粉丝，这真是的，就是真的，就是许嵩没他唱得好，但许嵩写的歌跟他一样好。对，因为我也很喜欢许嵩，这实话讲哈，对，我也很喜欢许嵩，但是那个他的作品刻画的其实也很细腻，然后那个作品的这个主题立意也都很好。对对对对对，先叠个甲再说，别回头被许嵩的粉丝骂啊。胡彦斌，人家是今年的那个歌手的那个歌王，也是唱得好，写得好。我觉得唱功啊，我觉得还是我这个播的这个好。

唱得好，林俊杰唱得好不好？好吧，写得好不好？好。这就来自周老贾周杰伦，呸！我跟林俊杰道歉，林俊杰的修炼爱情。

这就是来自林俊杰《修炼爱情》。我讲真的，这首歌每次听完以后，我都会很震撼。虽然我也没有经历过这种感人至深的，然后刻骨铭心的这种情感经历哈，但是听他的这种感觉，觉得哇，爱一定要爱得轰轰烈烈啊！对，所以这首歌曲也受到了很多听众的喜欢。林俊杰《修炼爱情》，的确，爱情是需要修炼出来才能够得到最好的结果。接下来听到的这位男歌手，也是唱得好，也是写得好，而且改得也好啊。对，他有时候会改编一些歌曲，改得也好啊。对，就是比林俊杰要我再多加了一个附加条件，唱得好，写得好，改得好。对，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人。他出名可早了，他出名呢，真的是。把那句话出名要趁早这句话，这个就是具象化了啊，具象化了啊。好，我们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曲，你们听听。这首就是，对，这首歌你们来听听吧。

啊，我感觉这首歌大家不一定能猜出来耶。我找一个它的简单的吧，其实这首歌很简单。这首。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谁的呢？好天气的这条留言我要说一下，他说毛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觉得没毛不易唱的好。我觉得哈，就毛不易唱歌，他的那个歌声，我觉得他再成长哈，他未来会成为谁你知道吗？我认为毛不易最后会成为李宗盛这样的歌手。就是单纯从唱功上来说呢，讲句真心话，我们单从技巧上面来说，他的确是不如像是林俊杰那样好，但是他的这种他的歌曲的故事感、画面感以及对于生活的感悟，那他的确是超过很多歌手，觉得我觉得甚至是包括超过像是林俊杰、像周杰伦。因为就是毛不易我也非常喜欢他的这个歌曲，我觉得他是未来的李宗盛。哎，我这夸的可有点高了感，但的确是这样子的。然后呢，就是每次我听到这个毛不易的歌曲，我都觉得哦，我太受

触动了，就是那种生活的感悟，就他怎么能够抓得这么精准。对，所以我也是非常喜欢毛不易的。所以这首歌啊，当然我们听的这首歌不是毛不易的啊，是另外一位歌手唱得好，写得好，改得好啊。因为你可能不太喜欢就是那个像林俊杰这样的歌手，他的这种声音比较细的，这种细的你可能喜欢那种他们这一挂的歌手，林俊杰呀，张杰呀，许嵩啊，就是属于声音比较细的一些，包括光良、品冠啊，都属于这挂的嘛。你可能喜欢稍微来说那种有沧桑感、颗粒感的声音。好，那这是什么歌啊？我们来说说这首歌。我们先从毛不易同志身上先绍一绍啊，毛不易往旁边让一让啊。

啊，这首歌曲你们应该听过吧？这首歌曲可是他的代表作。哎呀妈，我不能再说，我再说你就知道是谁了。对，其实刚才我已经提到他的名字了啊，这是谁嘞？他是上海人啊。对，我再给大家一个提示，他是上海人。

听到这首歌曲就是来自胡彦斌啊，胡彦斌啊，他的蝴蝶啊，你答对了吗？这胡彦斌出名可早了，大家都不能说大家，跟我差不多年纪的人可能看过一部动画片叫做《我为歌狂》，里面好多的歌都是胡彦斌写的，胡彦斌唱的，特别是那首《有梦好甜蜜》，我的舞台我自己创造。我小时候，我大概在大概十六七岁的时候，我非常喜欢胡彦斌。当时那个胡彦斌写的那个歌，我就觉得哇，这个人太酷了吧！那一查，我们俩年纪差不太多。胡彦斌的那首，就胡彦斌就是有那个最早，我就觉得他的那个专辑里边，就是早期的那张专辑，我还买过，叫什么来着？就是他那个歌词写的才酷了，就是他那个文武双全那张专辑，它里面有一首歌叫做什么来着？叫《黑雨》。哦，我觉得他真的是写的太酷了。

还有他那首建筑就无畏啊，以卑微谁，我觉得他那个尾调。

0: 听到这首歌曲是胡彦斌在2004年发行的歌曲《红颜》啊，04年，你看人家04年的时候都发行了如此之红遍大江南北的歌曲了，04年我还在读书呢，跟他差不多大，我还在听他唱歌呢啊。这首歌曲是摇滚为骨架，融入了古筝、琵琶等这种中国传统乐器，然后搭配了电声转换器，同时这个胡彦斌在这首歌里边他这个真假声转换啊真的是太丝滑了，还融合了京剧的唱腔的顿挫感，所以在2000年左右的那个时候，在内地乐坛来说，这首歌曲是非常的抓耳朵。那同时这首歌曲在当年的这个成绩也非常的好，连续拿到了像是第五届百事音乐风云榜，然后广东金曲金榜年度金曲，包括新城国语中国音乐奖，都是非常之棒的啊。同时呢，在今年的这个湖南卫视的歌手节目当中呢，胡彦斌如愿的拿下了歌王，再一次恭喜胡彦斌同志。活着可笑，好，时间到了8:49哦，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进入到尾声，我们利用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一起听到了华语乐坛非常多的经典的作品，然后就是那种经典的歌曲记忆中心跳的声音啊，这个宣传语好耳熟。好，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完美甄选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很多听众朋友特别是女性朋友们年纪轻轻的皮肤却暗沉无光，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导致脸上的黄气细纹会格外的明显，这就是皮肤在提醒我们抗初老非常的重要。想要一瓶稳妥全肤质适合的抗老精华，一定要试试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温和配方无酒精，专门改善熬夜垮脸，淡化干纹松弛，坚持使用皮肤细腻紧致，气色会肉眼的变好。那大家都知道专柜小棕瓶100毫升单瓶就要上千元，今天我们给大家难得的争取到了补贴福利，相当于花不到半瓶专柜的价格，直接拿走两瓶200毫升正装的大容量，仅需42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产品来自正规渠道，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赠送运费险支持，七天无理由，零风险购物。添加客服微信再减30元，就是说您399啊，你就能够买到啊。微信搜索蚌埠广播，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5来进行抢购，不管是自用和送礼都非常的合适，这样的大牌补贴不常有，库存有限，售完即止，有需要的朋友不要错过，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阿信说，我记得这首《红颜》是荆轲传奇的主题曲，每次都为了这首歌等电视剧结束听片尾曲。你讲的真对，就是荆轲传奇的片尾曲。你看当年连片尾曲我们都不愿意错过，现在算了还直接跳过吧。今天是周四啊，大家再坚持两天哈，明天刚开始，明天还有一天呢，就迎来那个双休了，坚持，周四就让你很有期待，周四让你很有期待，周五让你更加快乐。结束今天的节目吧，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2: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3: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2: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3: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2: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 3131-137 3131-137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音乐探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今天岁月如歌响起的第一首歌是张杰的一首《穿越人海》啊。那几年他的嗓音正在往清亮高远的方向走，但是这首歌呢，他没有去飙高音和炫技，反而声音是收着的，我觉得也有一种很温柔的深情在。希望这首歌也让你想起某一个你曾经穿过了整座城市只想见一面的人。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刘力扬谈感情，不管是刚刚的张杰还是我们此刻听到刘力扬，他们二位呢都是通过选秀节目而出道的歌手。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事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一首充满了人生智慧的歌，来自于李宗盛的《山丘》。在这首歌之前，也许李宗盛自己都不曾想过自己会有一首歌写十年的经历。对，这首《山丘》的旋律2003年他就已经写好了，可是直到2013年经历了人生起伏的李宗盛才最终填上了词。而这十年磨一剑的作品不仅收获了各种音乐奖项，更是唱进了每一个听者的心里。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这里是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巫启贤《红尘来去一场梦》。的确，生活里有的时候就像巫启贤的这首歌《红尘来去一场梦》，梦里梦外都是人生，得到和失去也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那就让如梦般的人生载着你我自在前行吧。心中有梦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如沐春风。
1: 当爱情在时间的洪流里被冲洗得一干二净的时候，留下的也许只是一些爱的痕迹。但愿苍天保佑这些痕迹

0: 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特别有意境的一首歌，叶欢的《谁在秋天捡到我的心》。其实每个人在每个年纪都会有那个年纪不同的审美观还有世界观，当然我们对待事物的看法呢也就会有了不一样的情感，所以我们都要好好的珍惜当下的所爱，因为也许过不了多久这些就有可能变成生命当中美好的回忆了。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我们来听黄磊《橘子红了》，这是一首很有冬天意境的歌曲。

年轻时候的黄磊啊，真的是翩翩少年，公子无双啊、那个时候的他连唱歌声音都是文艺的。刚刚他所唱的这首《橘子红了》也是他所主演的电视剧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啊。这首歌是根据台湾的女作家齐君的同名小说所改编的电视剧的主题歌。这部电视剧呢，也是由导演李少红来指导的，几乎动用了大明宫词的原班人马来出演，像是黄磊啊、周迅啊、归亚蕾啊。这个本来只有薄薄的一小本的故事，却在李少红镜头之下变得丰满而又更加的悲怆沧桑。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是李玟的一首《往日情》，同时呢也想跟大家分享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是雅诗兰黛的七代小棕瓶精华，两支装各100毫升，今天到手只要429元。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抢购了。很多姐妹年纪轻轻，皮肤却暗沉无光，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导致脸上黄气细纹格外的明显，这就是肌肤在提醒我们抗初老要重视起来了。

那想要一瓶稳妥全肤质适配的抗老精华呢，一定要试试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温和配方，没有酒精，专门改善熬夜垮脸，淡化干纹松弛，坚持使用，皮肤细腻紧致，气色肉眼变好。专柜小棕瓶100毫升单瓶就要上千元了，今天我们电台争取到的难得补贴福利，相当于花不到半瓶专柜价钱直接抱走两瓶200毫升的正装大容量，仅需429元。产品均来自正规渠道，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还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购物零风险，添加客服微信下单还可以再减30元。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了。这样的大牌补贴不常有，库存有限，售完即刻恢复原价，有需要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里是岁月如歌，下个小时回来好歌继续，我是甘露，我们待会儿见。

0: 万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4: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黄莺莺的一首《现在流行什么》，这首歌唱自1986年，在那一年女性的畅销歌手几乎都交出了非常漂亮的成绩单。在那一年呢，比较瞩目的专辑还有潘越云的《谢谢你曾经爱过我》。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陪你聆听这个城市最动人的旋律。下面这首歌是来自于内地摇滚的经典之作，我们听《黑豹》。

黑豹乐队的一首 Don't Break My Heart， 这可以说是他们乐队最成功最为知名的一首作品。而且在1999年的时候呢，王菲曾经在日本的武道馆的畅游大世界演唱会上演唱过这支歌，当时窦唯是作为乐队鼓手为这首歌伴奏的，敲出了经典的旋律，而王菲呢出场就用她天籁的嗓音重新演绎这首歌。当然她的声音虽然非常的轻渺，但是在当时非常的有爆发力，演唱氛围也是很热烈。那个时候的王菲笑得很灿烂啊，当然很青涩哦，但是通过表情真的可以看到她当时的幸福。下面继续和你听到这首歌，来自于王菲自己填词，她和窦唯共同谱曲的一首《誓言》。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的都你好。

范晓萱的一首《数字情歌》。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都没有见过那种小盒子的寻呼机，也很难想象当年我们把自己的浓情蜜意浓缩在几个数字当中。那其实无论时代怎么样发展，倾诉衷肠总是一件浪漫的事。这里是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

0: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这是陈建年所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故乡》，在他的歌声当中有着大地、海洋、高山、蓝天，还有人群、时光，以及鸟鸣、狗吠、摩托车、雨滴、泪水、欢呼等等。其实每当听到这首歌的前奏响起，都会感觉到无限的美好。在70年代呢，火车是载着陈建年离开家乡去到台北求学或者回到熟悉土地的交通工具。火车不管是在进站或者发车的时候，总会响起一阵刺耳的汽笛声。陈建年在回到家乡服务多年之后，这个汽笛声也依然会在他的梦中响起。我想故乡也是他对故土最深切思念的心情点滴吧。这里是岁月如歌，也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的歌我们听好妹妹乐队还有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所共同演唱的一首《晚风》。

0: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很多人就是从张惠妹的这首《姐妹》开始认识她的。张惠妹曾经说，在当年她跟唱片公司签约的时候呢，公司让她写出自己的梦想，她写的梦想是开一个万人演唱会啊，就一年之后演唱会开了，张惠妹站上了漆黑的舞台，灯光亮起的时候，台下站着的不只是万人。我想音乐会是我们疲惫生活的梦想，不只是唱歌的人，还有听歌的人。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下面这首歌我们听林依轮《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

刚刚一首歌来自于林依轮，我们最先想到的是他的那首爱情鸟，对不对？1993年的那首爱情鸟，能我们最先想到的是他的那首爱情鸟，对不对？1993年的那首爱情鸟。不过这首歌的画风林依轮突然大变，不像在爱情鸟当中那么热烈，在这首歌当中他变得非常的安静，非常的婉约。而这首歌呢，它也是一个词人，一个诗人没有发表的一支作品当中，后来被改编成了这样一首非常美好的音乐。当然这首歌孟庭苇啊，气象公主孟庭苇也曾经有翻唱过，所以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呢，我们就来听一首孟庭苇的歌，听她的这首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当然我们也再一次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就是雅诗兰黛的七代小棕瓶精华。今天呢是两支装，各有100毫升，拿到手呢是429元。如果你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微信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抢购了。很多的姐妹年纪轻轻呢，皮肤变得暗沉无光，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就会导致脸上出现黄气，细纹呢也会变得特别明显。这就是肌肤在提醒我们，抗初老要重视起来了。想要一瓶稳妥全肤质适配的抗老精华，一定要试一试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温和配方无酒精，专门改善熬夜垮脸，淡化干纹松弛，坚持使用，皮肤细腻紧致，气色肉眼变好。专柜小棕瓶100毫升单瓶的就要上千元，我们今天电台争取到的难得补贴福利，相当于花不到半瓶专柜的价钱，直接抱走2瓶200毫升的正装大容量，只要429。产品均来自正规渠道，一物一码可溯源，知识鉴定假一赔三，还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购物零风险。添加客服微信下单，还可以再减30元。微信搜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数字5来抢购，七夕自用或者是送礼都特别合适。我们库存有限，售完即刻恢复原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波福利。好了，我们就在孟庭苇的这首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的歌声当中结束。岁月如歌，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3: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3: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3: 品味书香，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我身上有个不可战胜的夏天，每当感到迷茫疲惫，或者被生活的重压裹挟着往前走，阿尔贝加缪的这句箴言总能像一束穿透阴霾的阳光，给无数在困境中挣扎的人带去支撑的力量。

这位法国文学史上最年轻的诺奖得主之一，用一生的文字告诉我们，即便身处荒诞与苦难之中，人依然能凭借清醒与勇气守护内心的炽热。而收录这句经典名言的散文集《我身上有个不可战胜的夏天》，便是读懂加缪精神内核的秘药。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我身上有个不可战胜的夏天》。加缪笔下的夏天，从来不是指气候的温热，而是一种精神的恒温。当我们抱怨内卷的疲惫，焦虑未来的叵测时，加缪早已在半个多世纪前写下答案：在寒冬深处，我终于发现，原来自己身上藏着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在压力迷茫或者是低谷时期，阅读这本书就仿佛和一位睿智而真诚的朋友在对话。加缪的文字能刺破阴霾，点燃你内心深处的生命之火，提醒你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带着病痛活下去。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生活像一场漫长的隆冬，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什么都觉得没有意义。但某一天，也许是阳光突然照过窗户，也许是路边的一棵树开了花，你心里忽然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你说不上来那是什么，但你确确实实感受到了，有什么东西没有死。法国作家加缪把这种感觉写成了一句话，这句话后来成为了全世界被引用最多的文学名言之一。在隆冬，我终于知道我身上有个不可战胜的夏天。今天我们要一起翻开的就是他的这本以这句话命名的散文集《我身上有个不可战胜的夏天》。全书收录了加缪从1935年到1953年创作的14篇散文，跨越近20年的时光，从青年到思想成熟期，完整记录了一个伟大的灵魂如何在黑暗中守护光明的全过程。书中收录的散文出自加缪的三部早期文集《繁与正》《婚礼集》和《夏天集》。有人这样评价，加缪的哲学不在书斋里，不在概念中，他诞生于烈日炙烤的废墟、咸涩的海风与无花果树的芬芳之中。这本书就是最好的证明，它不是哲学论文，而是一个穷孩子用赤脚踩过滚烫沙砾时的痛感与快感，是用对阳光的贪婪吮吸反抗永恒的黑暗。

我身上有个不可战胜的夏天，精选了加缪创作生涯中最富生命力的14篇散文和随笔，收录了他直面荒诞、拥抱阳光、坚持反抗、珍视人间的核心篇章。在这些篇章中，加缪写出了生命的璀璨与腐朽，展现了自身思辨的独特性。从阿尔及利亚的阳光海岸，到巴黎咖啡馆的深夜灯光，从对战争阴影的冷峻思考，到对日常之美的温柔凝视，字里行间始终跳动着一颗拒绝沉沦的灵魂。

加缪，1913年出生在阿尔及尔，他父亲在他1岁时死在战场上，母亲靠做女佣养活两个儿子。他在贫民窟长大，没有电，没有自来水，只有地中海的海风和北非永不疲倦的阳光。他后来考上了大学，学哲学，年轻时立志要当作家。22岁那年，他写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叫《凡与正》。这本书很薄，印数极少，他自己后来曾长时间拒绝重印它。为什么拒绝？他在序言里写过这样的一段话：为了写这部作品，必须同时是两种人，穷人和爱阳光的人。他22岁站在那个位置上，一个贫民窟的阳台，面前是大海，一边是腐烂的百叶窗和生锈的铁栏杆，一边是蓝得刺眼的地中海。那就是他哲学的起点。生命璀璨与腐朽永远相互寄生，如同北非土地上永不褪色的蓝天，永远笼罩着人类的苦难。这种双重性贯穿了他一生。但他也在阿尔及利亚的阳光下长大，地中海的蓝，北非的烈日，废墟上的野花，贫穷但充满生命力的社区，这些构成了他生命的底色。加缪自己说过，贫穷对我来说从来就不是一种不幸，光明在那里散播着他的财富。他不是在书中学到的自由，他是在贫穷中学到的。1957年，加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年他44岁，是当时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颁奖词说，他阐明了我们这个时代人类良知的问题。1960年，他搭乘朋友的车从普罗旺斯返回巴黎，途中遭遇车祸，当场身亡，年仅46岁。他的随身包里还有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手稿《第一个人》。加缪死于一场车祸，他生前说过，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死于车祸更愚蠢的了。命运用最荒诞的方式回答了他，但他随身携带的手提包里放着尼采的快乐的知识。这个人一生都带着太阳，无论是烧灼他的还是救赎他的。阿尔及尔的阳光，贫民窟阳台上生锈的铁栏杆，地中海永不疲倦的海风，他们都在那一句话里。在隆冬，我终于知道，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

你不需要去远方寻找它，它不需要被创造或培养，它只需要被认出。像加缪在阿尔及尔的夏天里认出了它，在铁丝网前认出了它，在每一个拒绝放弃美的时刻认出了它，然后继续走，没有回头。加缪的这本散文集《我身上有个不可战胜的夏天》，书的编排很有意思，它不是按时间顺序排列，而是按思想路径重新组织。开头是荒诞的体验，感官与匮乏并存，中间是反抗的挣扎，面对困境，道德模糊与精神危机，结尾是自由与热爱的选择。三部文集跨越17年，呈现出一条清晰的精神轨迹。从青年时期对阳光和感官的沉醉，到经历战争后的反思与挣扎，再到最终在荒诞中找到不可摧毁的生命力。加缪在这里确定了他终生写作的母题，用对阳光的贪婪吮吸反抗永恒的黑暗，在直面荒诞中拥抱生命的热烈。这种思想后来在西西弗神话中升华为应当想象西西弗是幸福的，

是一个穷孩子站在废墟上，面对蓝天和大海时，真真切切感受到生命的滚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一起读到书中收录的文章《阿尔及尔的夏天》。这篇文章写的是他生长的那座城市，文字篇幅不长，但信息量极大。我们接下来读到其中的节选。阿尔及尔的夏天，致雅克·厄尔贡。我们与城市分享的爱往往秘而不宣，巴黎、布拉格、佛罗伦萨都是独一处的空间，守护着一个专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但阿尔及尔和他独有的那些面朝大海的小城都朝向天空打开，像一张嘴巴，也像一道伤口。人们爱上阿尔及尔的原因就是人们在那里生活的日常，每个街角都能看到的大海、沉沉的阳光、当地人的美丽，以及一直以来存在于冒失与馈赠之中的某种神秘香味。在巴黎的时候，人们可能会怀念阿尔及尔的宽敞空间和振翅飞鸟，在这座城市人们至少心满意足，想要的东西都已得到，便也能估量自己的财富。或许要在阿尔及尔住上很久，才能理解数不胜数的自然资源，竟至于让人感到乏味。对那些想要学习、受教育、成为更好的自己的人来说，这里一无是处。这座城市没有课可上，它不预言前路，也不给任何暗示，它满足于给予，慷慨的给予。整个城市呈现在你面前，一旦人们在这里感受到快乐，便意味着人们懂得了这个地方。这里的享乐无可救药，快乐也不只在带来希望。这里要求人们拥有看透一切的灵魂，也就是说不需要安慰的灵魂。这里要求人们清醒决绝，如同信仰一般。这独一无二的城市只是给予，将他的光彩和苦难一并喂到人们的口中，他给予感性的人丰沛的感官享受。如果这些感官享受与最极端的贫穷交叠一起，也不足为奇，不与苦难并行的便不是真实。所以相较于这座城市的其他面孔，我最爱的莫过于最贫苦的那张，这又有何稀奇。如果人们在年少时来到这里，会发现他们的人生与美貌相配，随之而来的则是退步与遗忘。他们在青春上下赌注，但是他们知道自己终会一败涂地。在阿尔及尔，对年轻有活力的人来说，一切都是可行的逃避与借口。海湾、阳光、从露台到海边的红白游戏、鲜花、体育场里少女的美腿。但是对不再年轻的人来说，阿尔及尔无处可依，在任何地方忧愁都无所遁形。在别处，意大利的露台、欧洲的修道院，或是普罗旺斯的山丘，有这么多的地方工人从人的条条框框中逃开，柔和地摆脱自己。但是阿尔及尔的一切都要求孤独与年轻人的热血。歌德弥留之际呼唤着光明，而光明已是一个古老的词语。在贝尔考特，在巴布瓦德，老人坐在咖啡厅靠里的位置，听着梳油头的年轻人自我吹嘘。那些初始，那些最终，是阿尔及尔的夏天让我们开始又结束。在这几个月里，城市空如荒漠，只剩下穷人和天空。我们和穷人们一起下到港口，走向阿尔及尔的宝藏。晚上在海边待够了的人们，重新回到蜡布和煤油灯前，回到自己的生活里。

0: 在阿尔及尔，人们不说洗个澡，而说往身上泼泼水，不是什么大事。大家在海水里泡泡，然后在浮板上休息。如果路过一个浮板，浮板上已经有
1: 战争阴影的冷峻思考，到对日常之美的温柔凝视，字里行间始终跳动着一颗拒绝沉沦的灵魂。

加缪的这本《我身上有个不可战胜的夏天》为何能穿越时空持续给予我们温暖？因为它直面的不仅是哲学的命题，更是每个生命都必须回答的日常。当世界失去意义，我们为何还要热烈地活？是啊，现在的我们，谁没有经历过这种无意义感的时刻？你是否会突然疑惑，日复一日的奔波到底是为了什么？努力了半天却看不到结果，我们还要继续坚持吗？如果你正与生活的无意义感搏斗，感到疲倦与疏离，不妨走进加缪的文字，看他如何像推石山上的西西弗斯一样，坦然承认生活的荒诞，却仍然以全部的热情投入其中，在行动本身中寻得幸福。1952年，加缪39岁，他已经不是那个在废墟上揉碎苦艾草的穷小子了，他是法国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是局外人鼠疫西西弗神话的作者，5年后他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同时他也是一个疲惫不堪的人，战争、政治纷争与萨特的公开决裂，以及对阿尔及利亚局势的无能为力，这一切把他消耗得非常厉害。他感到自己远离了那个曾经给予他一切的阳光和大地，远离了年轻时的自己。他需要回去，不是为了怀旧，不是为了逃避，而是为了确认那东西还在不在。然后他回到了提帕萨，那是他20岁与世界举行婚礼的地方。他站在废墟中间，听着风声和海浪，然后写下了那篇被后人反复阅读的散文《重返提帕萨》。在经历了战争的残酷、政治的肮脏、人性的幽暗之后，人还能不能去爱，还值不值得去爱？如果世界是荒诞的，如果正义和爱常常互相消耗，我们凭什么还能感到幸福？加缪的回答不是理论，而是一次身体力行的重返。他回到提帕萨，不是为了找到年轻时的感觉，而是为了验证在经历了一切之后，那个能够感受阳光、能够被大海打动的人是否还活着。验证的结果就是那句流传世界的话，在隆冬我终于知道我身上有个不可战胜的夏天。这句话不是鸡汤，它不是在说冬天过去春天会到来，它说的是冬天可以一直在这里，世界可以一直冰冷，但我的身体深处有一样东西是冬天够不着的，那个东西不是外在的阳光，是内在的火焰，它是世界给的，所以世界也拿不走。现在我们来读《重返提帕萨》的节选。这篇文章不长，但是每一句都值得反复咀嚼。加缪写道，万籁俱寂，几缕青烟升入澄澈的天

海也缄默，仿佛被连绵不断的清冷光芒淋得窒息，唯有舍诺阿山方向传来的遥远鸡鸣歌颂着白昼脆弱的荣光。废墟所及之处，目光所至，唯有斑驳的石头与苦艾，还有水晶般透明的空气中完美的树木与石柱。晨光似乎凝固了，太阳停住在无法估量的瞬息，在这光芒与寂静里，今年的愤怒与长夜正缓缓消融。我听见体内几乎被遗忘的声响，仿佛停跳已久的心脏正重新轻柔搏动。此刻苏醒的我，逐一辨认出寂静本身的声响，鸟鸣的低音持续，岩畔海浪短促的轻叹，树木的站立，石柱无眼的吟唱，苦艾的窸窣，蜥蜴掠过的苏响。我听见这些，也听见内心涌起的幸福潮声。恍惚终于归港，至少这一瞬已成永恒。但须臾之间，太阳已明显升高，乌冬试啼一声，霎时四面八方爆发出鸟雀的合唱，那么有力，那么欢欣，那么悦耳的嘈杂，那么无尽的狂喜。白昼重新启程，它将载我直至黄昏。接下来是全书最核心也最动人的段落，加缪从个人的感受转向了对整个时代的思考。他这样写：正午时分，我矗立在半是沙土的山坡上，这里覆满天界菜，宛如连日怒潮退去时留下的泡沫，凝望着此刻仅以疲惫的起伏微微呼吸的海面。我厌足了两种若长久缺失便会令灵魂枯竭的渴望，我指的是爱和赞叹。不被爱仅是时运不济，而无力去爱才是真正的灾难。我们所有人今日都正死于这种灾难，因为鲜血与仇恨会弯进心脏的血肉，对正义的漫长所求终将耗尽孕育他的爱意。在我们栖身的喧嚣里，爱既无可能，正义亦不足够。所以欧洲憎恶白昼，只会以不公对抗不公。但为防止正义萎缩成徒留干涩苦户的美丽柑橘，我在提帕萨重新发现，必须守护内心永不枯竭的清新与喜乐源泉，去热爱超脱不公的白昼，再带着这份夺回的光明重返战斗。在这里，我重获古老的美丽与年轻的天空，我衡量着我的运气，终于懂得在最疯狂的岁月里，这片天空的记忆从未离我而去，正是它最终阻止我陷入绝望。我始终认为提帕萨的废墟比我们的土地或瓦砾更年轻，世界在此处每日都以崭新的光芒重生。啊，光明，这声呼唤属于古典戏剧中所有直面命运的角色，这最后的救赎也是我们的，如今我已了然。在隆冬，我终于明白，我身上有个不可战胜的夏天。这句话是在所有思考之后才说出来的，它不是孤立的感叹，而是一个经历了愤怒、仇恨、绝望、战争、背叛的人，在废墟上重新听到鸟鸣和海浪之后，发现心里还有一块地方是柔软的，是活的，是能感受到幸福的。这块地方冬天够不着。在这篇文章重返提帕萨的结尾，加缪还写了这样的一段话：我离开了提帕萨，
又回到了欧洲，又回到了他的斗争中去。然而对这一天的记忆一直在支持着我，并帮助我以同样的心情迎接那些使人激动和使人难以忍受的事情。在我们目前这种困难时刻，我们要不排斥任何力量，要学习用白色和黑色的绳线编成一条紧绷的绳索。他没有留在提帕萨，他回到了欧洲的斗争中，这才是加缪真正了不起的地方。他不是用不可战胜的夏天来逃避现实，而是用它来支撑自己面对现实。他带着这份记忆回到战场，回到争吵、阴谋和瓦砾中间，用白色和黑色的绳线编成一条紧绷的绳索。除了重返提帕萨这篇文章，另外书里还有一篇是《生之爱》。加缪在里面写下了另外一个被反复引用的句子：爱是没有界限的，如果我能拥抱一切，那拥抱的笨拙又有什么关系？这句话多么温柔。加缪这个写荒诞、写死亡、写鼠疫的人，内心深处是这样的温柔。他说，我知道自己笨拙，我知道拥抱的不完美，但那有什么关系呢？重要的是去拥抱，重要的是不退缩。这和他在提帕萨说的我狂热爱着这样的生活遥相呼应。年轻时是狂热的爱，中年时是笨拙的爱，但都是爱。另外一篇是《荒漠》，里面也有几句特别的有力。加缪写，我们很容易错失幸福，因为并非人人都配拥有幸福。没有什么比为爱而死更加虚无。首先要活着。

我身上有个不可战胜的夏天，精选了加缪创作生涯中最富生命力的14篇散文和随笔，收录了他直面荒诞、拥抱阳光、坚持反抗、珍视人间的核心篇章。在这些篇章中，加缪写出了生命的璀璨与腐朽，展现了自身思辨的独特性。从阿尔及利亚的阳光海岸，到巴黎咖啡馆的深夜灯光，从对战争阴影的冷峻思考，到对日常之美的温柔凝视，字里行间始终跳动着一颗拒绝沉沦的灵魂。

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这本书，我身上有个不可战胜的夏天。我们来读一读加缪在书中收录的文章《生之爱》所写到的内容节选。帕尔马的夜，生活慢悠悠地朝着市场后方奏乐的街头咖啡馆回流，漆黑静默的街延伸至百叶窗，缝隙里透出光与声。我在这样的一间咖啡馆里度过了一夜，那是一个地下的小厅，四四方方的，墙壁漆成绿色，装点着玫瑰花环，木头天花板布满了红色小灯泡。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奇迹般的挤进一支管乐队，一个满是五彩斑斓的酒瓶的吧台和摩肩接踵的人群，满眼都是男人。咖啡馆中央是一个两平方米的空地，觥筹交错间，服务生将酒杯和酒瓶送到大厅的每个角落。这里没有一个活物是清醒的，所有人都扯着嗓子。一个海军军官模样的人借着酒意对我大声威吓，与我同桌的一个看不出年纪的侏儒对我讲述他的人生，但是我太紧张了，我根本听不进去他说的话。乐队不停地演奏乐曲，但我们只能听见乐曲的节奏，因为所有的脚

都在跟着打节拍。门开开关关，喧哗声中又来了一位新的客人，挤到两把椅子中间。突然随着一声挠脖，一个女人猛地挤进拥挤的人群，跳到小酒馆的中央。她21岁，那个撞死海军的人说，我十分错愕，她有着一张年轻女孩的面孔，身体却如同一座肉山。这个女孩得有1米8，300斤，她双手叉腰，穿着一件黄色针织上衣，衣服上的网格勒出一块块白肉方块。她笑着，嘴角咧向双耳，挤出一连串的肉痕。咖啡馆里人群激动不已，我们能够感觉到大家认识这个女孩，爱她，期待她。她一直在笑，眼神扫过人群，不说话，带着笑意，肚皮向前扭动起来，大厅里充斥着尖叫声。然后人们大声呼唤起一首好像挺有名的歌，伴随着节奏，他用全身模拟爱意。他唱着歌，在这单调却充满情感的动作里，他的腰间生出真实的肉波浪，荡漾到肩膀为止。大厅好像要不堪重荷，但是在副歌的部分，女孩旋转起来，双手托胸，湿润的红唇微张，又唱起了旋律。听众们为她伴唱，喧闹中一个个站起身来。她稳站酒馆中央，额头沾着汗珠，头发散乱，挺着腰身，肉把黄色的上衣撑得圆润。人们围绕在她身边，快乐地手舞足蹈。她如同生活荒淫而兴奋的画像，眼神却空洞无望，腰间却汗珠淋漓。这是加缪在《生之爱》中描述的一个画面。在这一章的最后，他写，我欣赏的是人们能够在地中海边找到生活的确信和准则，理性能够得到满足，乐观主义和社会意义能够得到论证。因为最终让我震动的并不是以人为耻构建的世界，而是将人们关在门外的世界。没有对生的绝望，就没有对生的爱。在伊维萨岛的时候，我每天都去海港边的咖啡馆坐坐。5点左右，当地的年轻人会在海堤的两侧散步，婚礼和生活在这里轮番上演。我们禁不住想，这样在世界面前开启自己的人生，这之中有一种宏大的东西。我坐着还因为白天的阳光有些让人眩晕，眼里满是白色的教堂、白垩般的墙壁、干燥的乡村和乱蓬蓬的橄榄树。我喝着一种说甜不甜的巴旦木糖水，我看着对面丘陵起伏的弧线温柔地落向海平面，夜晚变成绿色。大自然好像有魔力一般，人们都放低了嗓音，好像只剩下天空和飘向天空的喃喃话语，离得好远好远。在这短暂的暮色之中，转瞬即逝和令人感伤是主角，不仅为某一个人所感，更为全族人所知。而我呢，此刻我既想爱又想哭，我感觉从此以后，我睡梦中的每一分钟都是从生活里偷来的一分钟，是从属于没有目标的欲望的时间里偷来的一分钟。就像帕尔玛小酒馆和圣弗朗西斯科回廊里那些躁动的时间一样，我僵硬紧绷，没有力气和意愿与将世界掌握在我双手之中的无限冲动对抗。我很清楚我错了，我应该给自己一些界限，人们在界限之中创造。但是爱是没有界限的，如果我能拥抱一切，无论这拥抱有多糟糕都无所谓。

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加缪《我身上有个不可战胜的夏天》书中的节选。从感官的沉醉到清醒的反抗，从对阳光的贪婪吮吸到在黑暗中守护光明，加缪年轻时的爱是本能的、热烈的、不计后果的，中年时的爱是清醒的、笨拙的、带着伤疤的，但这两种爱都是真的。加缪用他近20年的创作时间告诉我们，真正的爱不是从未受伤，而是受伤之后依然选择去爱。加缪的一生很短，只有46年，他没能写完他想写的所有的东西，但是他留下的文字至今仍然照亮无数人的冬天。他不是教我们乐观，他比谁都清楚世界的冰冷，他教的是一种更难的东西，在认清了世界的冰冷本质之后，依然选择去爱、去活、去感受阳光的温度、去听鸟鸣和海浪的声音。在隆冬，我终于知道，我身上有个不可战胜的夏天。这句话之所以打动那么多人，不是因为它好听，而是因为它真实。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愿你的身上也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下次节目再会吧。你会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通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3: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3: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4: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3: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3: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宗武，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
6: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小昭。
5: 这个暑假您进山了吗？去山里露个营、宿个息，成了不少人的首选。
6: 说到在野外生活，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是挑战极限、风餐露宿。可您有没有想过，在没有冲锋衣和自热火锅的古代，那些走进深山的古人是怎么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呢？
5: 今天咱们就聊一聊古代版的生活博主隐士们，他们可比我们会玩多了，堪称把荒野求生过成了山野露营。
6: 从自建别墅到自制凉面，从围炉涮肉到高情商茶会，他们的进山生活说不定能给您的出行带来不少灵感。
5: 咱们先聊一聊住的问题。您去露营是不是得提前买帐篷、睡袋，生怕漏雨挨冻？
6: 我们来看看古代人的动手能力。南朝的谢灵运绝对算得上古代版顶尖的户外生存达人，他在《山居赋》里可是实打实地上演了一出荒野建造特辑。
5: 哦，他没带施工队进山吧？
6: 人家全靠就地取材，他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材料和建造方法，有黄土夯成的黄泥屋，有在山坡上搭的茅草屋，还有伸向水面的木屋，不仅解决了住的问题，还各有各的雅致。
5: 嗯，光有房子还不够，荒山野岭里没水没电可不行。
6: 谢灵运呢自有办法，据说他把附近随处可见的整根毛竹打通，一根根连接起来，从很远处的山涧引水到家门前，不用自己天天去挑水，山泉顺着竹管自流到家门前。
5: 这简直就是一千多年前的自来水工程啊。那日常用的家伙事儿呢？总不能点外卖吧？
6: 白天拔点茅草，亲手搓成绳子用来捆扎东西，需要炊具了就自己烧陶，不同的温度烧出不同功能的陶罐。
5: 住的问题解决了，吃的可怎么办？难道天天啃树皮？
6: 谢灵运啊，把靠山吃山给玩明白了。他根据不同的时令规划采集，六月去采野蜜，八月去打板栗，亲手酿酒，爬到高树上摘桑葚，挖野菜根，剥野花椒，纯天然无污染。
5: 听起来这完全不是我们想象中面黄肌瘦的避难生活，反而有一种掌控生活的自信和快乐。
6: 对呀，谢灵运用他的行动告诉我们， 荒野求生求的不是生，而是怎么把日子过成诗。而这种就地取材、自给自足的智慧，其实特别适合咱们现代人去借鉴。比如这个暑假带孩子去山里，教他们认认植物，是不是比玩手机强多了？
5: 刚才提到了吃喝，我想很多朋友有一个疑问，古代没冰箱，隐士们在山里都吃什么呢？
6: 还真别说，古代的隐士也会吃粮的。南宋林洪写的《山家清供》里就有记载，说

0: 隐士们啊，爱吃一碗叫槐叶桃的凉面。您听听这名字，多有诗意。
1: 哎，这是怎么做的呢？
0: 采摘高处鲜嫩的槐叶，用开水稍微一焯，捣烂滤出碧绿的汁液，和进面里做成面条。煮好后用凉水一过，拌上醋和酱汁，再细密地摆在盘子里，绿莹莹，凉丝丝的。
1: 哎，大家可以想一想，这是纯天然叶绿素面条，这摆盘和理念放现在也是网红轻食。除了凉面，他们还吃啥硬菜吗？
0: 有一道菜啊，叫蟹酿橙，那叫一个精致。把黄熟的大橙子切去顶盖，挖空果肉，只留点汁液，然后呢，把蟹膏蟹肉满满当当地填进去，盖上橙盖，上锅用酒醋水蒸熟，吃的时候呀，蘸点醋和盐。
1: 橙子的清香配上蟹肉的鲜甜，
0: 吃这一口啊，就有了新酒、菊花、香橙、螃蟹的雅兴。这不是吃饭，是在吃意境。
1: 嗯，那火锅呢，也有吗？
0: 真有，那个时候啊，叫剥虾贡，其实就是古人的涮肉，把兔肉切成薄片，用酒、酱、浇料腌好，把风炉搬到桌上，水烧得咕嘟响，每人拿双筷子，自己夹着肉片在沸水里摆动涮熟。
1: 这不就是原生态版的小火锅吗？隐士们围炉涮肉也是暖意融融。
0: 对，当时呢还有一种食物叫酥琼叶，把薄饼涂上蜂蜜或者油，架在火上烤得焦脆，是山间户外绝佳点心。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夕阳西下，一群隐士在河边，有人生火，有人吟诗，这大概不是避世吃苦，而是露营聚会。
1: 听你这么一说啊，我都馋了。原来咱们现在追捧的所谓精致露营、户外野餐，早在千年前就被这些隐士们玩出了花样。
0: 所以说，生活品质从来不取决于你拥有多少钱，而在于你有没有那份把粗茶淡饭做出仪式感的心境。

0: 说到影视，大家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陶渊明。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他是穷困潦倒的。
1: 陶渊明呢，确实是写过《贫居乏人工，灌木荒鱼宅》，听着是挺清贫的。咱们用现代的眼光打量一下，他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他写自己。

极简化。他到了晚年最大的乐趣就是经营自己的辋川别墅，寄情山水，然后过着淡泊名利的那样的一种生活。而且还有一点，王维自己的文集也称之为叫辋川集，并且还有一个，您可不要忘了，王维可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杰出的一代画家，人家都评价说此人诗里有画，画里有诗。而他绘制的主要的目标就是自己蓝田的这个辋川别墅，这里啊位于今天陕西省的蓝田县，属于秦岭，距离长安呢不近不远，数十公里，而且呢风光秀丽，山清水秀。晚年的王维在《酬张少府》这首诗里边，他说：“晚年梅浩静，万事不

0: 晨，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

0: 今天咱们聊了谢灵运的建房，林红的做饭，王维的别墅，陆羽的茶会。我忽然在想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呢？
0: 咱们现在的生活其实挺矛盾的，一方面大家拼了命的往山里跑，说要逃离城市，另一方面到了山里还是抱着手机拍完照就走，吃的是外卖，住的是标准化民宿，根本没和山水发生真正的连接。我们是不是把隐居这件事想得太符号化了呢？
1: 您的这个反思其实特别好。我们今天啊读这些隐士的故事，绝对不是号召大家都去辞职种地或者去山里搭草棚，而是想说我们可以学学他们那种生活家的态度。
0: 这怎么说呢？能不能给听众朋友们支支招，怎么把今年的暑假过出一点隐士风呢？
1: 第一招啊，叫做学点动手的本事。谢灵运能够自己接竹引水烧陶制器，咱们暑期带孩子进山，能不能也放下手机，带着孩子认认身边的植物，试试用竹子做个简易的水枪，或者用最普通的面粉学做一次不用机器和面的手工面条呢？劳动教育不就是在这一粥一饭一砖一瓦里吗？
0: 还真是说到点子上了。现在很多孩子连韭菜和麦苗都分不清楚，真该补上这一课。
1: 第二招呢，叫把饭吃出仪式感。不一定非要做蟹酿成那么复杂，但是我们可以学学林红，别总是冰镇可乐重油重辣了，试着用当季的蔬菜瓜果做一顿色彩清爽的便餐。就像那碗槐叶桃，食物的美不在于多贵，而在于你对季节的感知和尊重。
0: 没错，吃得干净吃得应季本身就是一种养生，也是对自己身体的善待。
1: 第三招也是最重要的一招，叫社交留白。陆羽分茶告诉我们，关系再好也要有分寸。严光告诉我们，即便渴望被认可，也要守住自己的底线。这个假期别把行程排得太满，别把社交变成了负担。约三两好友去山里，不需要觥筹交错，就像王维那样，大家安静地看一场落日，或者像陆羽那样，简简单单分饮一碗清茶，话不再多，静心就好。
0: 听你这么一说啊，我感觉这些古代隐士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他们其实就是一群努力把日子过慢过细过出香。

0: 气的人。
1: 对，我们现在常说要提振文化自信。什么是文化自信呢？就是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发现咱们的祖先面对荒野、面对孤独时，从来没有敷衍了事，而是用极大的热情和智慧，把每一种处境都变成了美学。
0: 这种精神才是能让我们的内心真正降温的良药。
1: 所以下一次当您抱怨天气太热、生活太累的时候，不妨想想谢灵运的黄泥屋，想想那一碗碧绿的槐叶凉面，再想想严光的从容。
0: 也许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等待被唤醒的隐士。说了这么多，其实这些古代隐士留给我们的从来不是教我们怎么逃离社会，而是教我们如何给自己找一点清凉的缝隙。这个暑假如果您有机会去山里，不妨试着做一个现代隐士，亲手搭一次帐篷，做一顿简单的饭，放下手机，看一次完整的日落。
1: 也许你会发现，我们不需要像综艺里那样挑战极限，也不需要像王维那样拥有别业，只要心里有山水，处处都是辋川。
0: 好了，本期文化有故事上半段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我是马宗武，稍作休息，半点之后国学大家说栏目，让我们跟随红学专家樊志斌走进《红楼梦》中体现的传统美学。

0: 春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远。

0: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提起《红楼梦》里的大观园，我们总说它是金陵十二钗的人间秘境，是宝玉与众姊妹肆意欢笑、诗意栖居的一方净土。很多人读《红楼梦》，只沉迷于儿女情长、悲欢离合的故事，却常常忽略了一个核心问题：大观园究竟是一座怎样的园林？它绝不是几座庭院、几处花木简单拼凑的宅院，而是一座藏着顶级造园美学、暗藏精密空间格局、映射人物命运性格的立体人间。为什么元妃省亲的行船路线暗藏园林布局密码？为什么每位主子的居所风格都精准贴合主人的性情与宿命？为什么偌大的大观园看似错落杂乱，却处处章法严谨？接下来的国学大家说栏目，让我们跟随红学专家樊志斌走进《红楼梦》中体现的传统美学。
1: 据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0: 今天我们将继续跟随北京曹雪芹纪念馆研究馆员樊志斌，寻找《红楼梦》大观园中的隐秘细节，从园林格局、建筑布局里读懂曹雪芹藏在笔墨深处的顶级匠心，解锁这座古典园林的真正魅力。首先讲的是大观园中潇湘馆附近的滴翠亭。
2: 滴翠亭通东西南北这四条游廊上至少还有两个高拱石桥，为什么呢？因为元妃省亲的时候是从秋爽斋那边的码头坐船过来的，如果没有两个高拱的这个石桥或者可以活动的木桥的话，这个船是没法到这个省亲别院的。所以你看《红楼梦》里的好多信息啊，都是在我们不经意中给我们的。曹雪芹是明白的，而我们不明白。我们之所以不明白，就是一个对皇家园林的很多书写不够熟悉，第二，我们对文本的细节的阅读还是差一些。
0: 确实如此，多数读者读红楼重在品人情、看故事，却极少留意这些藏在场景里的园林细节。一座传世的古典园林，山水、桥梁、廊道、码头从来都不是随意修建，每一处布局都服务于整体格局，每一处建筑都暗藏设计逻辑。很多人疑惑，大观园庭院众多，潇湘馆、稻香村、秋爽斋、怡红院各有分布，我们该如何快速理清它的整体脉络？有没有一处景观、一座院落是读懂大观园整体格局的关键抓手呢？其实答案就藏在大家最熟悉却最容易忽略的稻香村之中。
2: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稻香村是理解大观园格局的一个观念啊。为什么说它是观念？就是贾政出游大观园的时候啊，从这个林黛玉的这个潇湘馆出来，当时还不叫潇湘馆，叫有凤来仪，是吧？啊，走了一段时间，说这个绕过了这个主山的山湾啊，是什么？是数百株杏花啊，说明有个很大的土山，下边是一个很大的杏花林啊。另外呢，贾宝玉去这个芦泉啊，那年的十月这个十四，薛蟠不是去南方做生意吗？不是被柳湘莲打了之后不好意思在北京待着了吗？然后他的妾香菱就跟着他的妹妹宝钗搬进了大观园，结果第二天什么薛宝琴啊、邢岫烟啊、李文啊、李琦啊、王仁啊等等都从南京到北京来了。那么李文、李琦就是这个李纨的婶子的女儿，也是才气都是很突出的。那么接下来就是互相认识，论年龄谁大谁小，接着下雪，李纨说咱们结师社吧， 啊，这个等了一晚上，这个一早晨起来，贾宝玉，就着急过去啊，出了他的怡红院的这个院，说什么呀？先走到山坡下，啊，顺着山脚刚转过去，就是陇翠庵门前的十树株红梅，正看到枫腰桥上一个人打着伞走过来，啊，说什么是李纨打发了去请凤姐的人。那你想一想啊，贾宝玉从怡红院出来，出他的后门，顺着山坡到了山脚下，然后看到了这个陇翠庵门前开的十几棵梅花，而且能够看到中轴线上过枫腰桥的李纨的仆人，这说明什么？说明陇翠庵也是靠着这个中轴线，是在怡红院和稻香村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
0: 很多人疑惑，一座园林为何能做到场景互通、动静相宜，既有私密居所，又有公共游览空间？为何无数人物穿梭往来，无数场景交替上演，却从未出现空间逻辑的漏洞？答案就在于大观园山水分割、桥梁串联、错落有致的顶级造园设计。这也是曹雪芹心中清晰完整的园林格局的最好印证。仅仅一段清晨行路的日常描写，就暗藏了中轴线、院落位置、山水排布的多重信息，足以见得大观园的布局有多严谨。这也能解释为何刘姥姥出入大观园，闲逛之余便能轻松穿梭多处景致
2: 啊。为什么这个刘姥姥进大观园，这个吃完了饭一溜达就到了这个稻香村呢？啊，因为稻香村跟这个坠井阁这个地方很近。为什么从稻香村一溜达就到了这个陇翠庵呢？因为就在它的前边。所以了解《红楼梦》，了解大观园里的格局走向故事，你脑子里应该有一个比较形象的平面格局图。所以我一直认为啊，曹雪芹应该有一个贾府和大观园的平面图的。啊，他在写前前后后这么多文字，这么多人物，每一次走向都不一样，但从来不矛盾。另外呢，因为由于山的这个障景啊和水对这个地面的分割啊，大观园里有很多桥梁啊，用来连通啊各个地方啊，不管是南北轴线上的什么沁芳桥啊、枫腰桥啊、所谓曲折栏板桥啊，还是其他地方的各种不知名的小桥啊，如果没有人带着，一般人的短时间内根本闹不清东西南北。这跟南方或者北方一些规模不大的私家园林比，完全两码事啊。所以小红当时就对这个贾宝玉的嬷嬷说，你不带贾云进来能找得着吗？啊，老嬷嬷说，我哪有空，给他说一声，一会儿叫个婆子和丫鬟给带进来就完了吗？啊，说明这个确确实实是规模宏大，这个空间分割啊非常的复杂啊。不仅如此，各景区的大小风格各异。你比如林黛玉的潇湘馆，它是隐藏在竹林中，那小小小小啊。为什么叫潇湘呢？因为我们知道大顺帝不是南巡嘛，啊，他的两个太太去看他，然后因为知道顺帝死在当地啊，就是眼泪哭成血，然后把这个竹子上滴上，形成这个斑竹嘛。那潇湘实际上也跟这个林黛玉后来好哭啊，或者是生活上各方面情绪比较压抑啊，也有这样的一层的这种暗示的关系。
0: 原来潇湘馆的竹林与名号，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黛玉性情与宿命的伏笔。一景一物皆喻人，这便是红楼美学的极致。不止潇湘馆，大观园中每一处居所都有着独一无二的风格与寓意，对应着每位主子截然不同的人生底色。清雅竹林属于黛玉，那端庄内敛的宝钗，爽朗豁达的探春，淡泊平和的李纨，富贵纯粹的宝玉，他们的居所又有着怎样专属的景观特色与隐喻内涵呢？不同的庭院风貌又是如何悄悄塑造映照主人的性格格局的？
2: 薛宝钗的恒芜院 是什么？叫一株树木也无。啊，恒芜苑里没有一棵树，都是什么？有一个很大的假山，石头堆的。这个假山上是各种各样的香草。啊，为什么呢？啊，因为我们知道，从屈原以来，香草美人是这个知识分子作为君子的代表。啊，什么什么什么宝钗这个人，这个心胸开阔，啊，是一个有道之人。啊，你像这个李纨的《稻香村》呢，是显出一片田园风光。啊，这个来讲也是一般来讲是皇家园林才能有的风格和特色。实际上，园林就是向往这种风格。但是普通人哪有这么多钱买地啊？哪有这么多钱还能展现这种所谓田园风光？是不是？啊，而贾宝玉的怡红院又不一样。啊，贾宝玉怡红院就是这个焦糖两只，显得非常的富贵和繁华。
0: 外在的庭院景致是性格的缩影，而室内的陈设布局更是人物心境与气度的直接写照。如果说庭院景观是公开的人格名片，那屋内的布置摆件就是不为人知的内心独白了。同为世家小姐的居所，探春的秋爽馆通透开阔，利落大气；黛玉的潇湘馆书卷满满，清幽静谧；宝钗的恒芜苑素净寡淡，毫无雕饰；宝玉的怡红院富丽堂皇，精巧繁复。截然不同的室内格局究竟对应着怎样的人物性情？贾母为何唯独对宝钗的居所陈设心生感慨呢？
2: 啊，各景区的室内陈设更是凸显主人的性格。啊，比如探春的秋爽斋，他的房子里边没有隔断，啊，一般的都隔成一明两暗啊，或者隔成几个间儿。探春因为性格比较爽朗，啪一下直接把这三间打开，啊，当中什么？当中是大书案，啊，书案上面放着什么笔筒？他的丫鬟叫侍书啊，写字嘛，侍奉书写嘛，啊，然后这个放着石磬啊什么的，然后旁边就是他的床，显得非常的这个

0: 和利落，而林黛玉的潇湘馆堆满了书，像个书房。刘姥姥一去看，这哪像个小姐的房子嘛？最精致的书房也不过如此。宝玉的怡红院富丽堂皇啊，里边像一个雕刻精巧、繁复的博物馆。因为他说了，墙上那些瓶子呀都是半个的，像贴在上面一样啊。他为什么找不着门啊？因为全是用排叉和这个隔扇分开的。啊，这个地方可能放着古董，那个地方放着书案，啊，所以不管贾云进去也好，贾政进去也好，刘姥姥进去也好，根本找不到东西南北，啊，这种陈设也是宫廷中，那种特别用于陈设东西的地方的这种一个风格，啊，而宝钗的房子是一片素，啊，什么都没有，就显示出主人不喜这个雕饰的朴素感。啊，所以像贾母看了之后就觉得不太得劲儿，女孩子这么点的年龄不要弄这么素，这么素的话就显得好像这个生命上怎么样怎么样似的。所以贾母说，我给你换几件东西，让你这里边这个青春活力一点。
1: 一凡一素，一闹一静，怡红院与恒芜院的极致反差，正是宝玉与宝钗性格、心境、人生追求的鲜明对照。看完各大核心院落的人居格局，我们再放眼整座大观园，会发现它的空间规划堪称极致精妙。中轴线东西两侧布局截然不同，东侧院落密集，人居繁盛，西侧却景致疏朗，空旷清幽。很多读者不禁发问，大观园西侧大片空白区域究竟用来做什么？整座园林除了人居院落，还有哪些隐藏的功能分区与特色景致呢？
0: 那么我们说，大观园中轴线东侧有面积庞大的这个怡红院、稻香村，西侧只有一个小小的潇湘馆，湖边上有这个廖峰轩。那么其他空间都在干什么？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实际有三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大蒲扇的主峰，就是用来这个分割整个园林空间这个位置关系的这个土山，山上是凸壁堂，山下就是凹经馆，也叫挖经馆。挖经馆呢就在这个潇湘馆的西北侧啊，另外有一片是规模宏大的溪流和湖泊啊，位于这个林黛玉的潇湘馆与探春的秋爽斋之间啊，北岸上就是迎春所居住的啊坠锦楼啊，这是两大片空间，就是土地、山川和湖泊溪流。另外还有一个，剩下的啊，就是规模宏大的各种花卉植物的专类园。啊，你比如说凹经馆的北侧啊，就是西城的廖峰轩，它在东北什么什么荼蘼架、木香蓬、啊牡丹亭、芍药圃、蔷薇院、芭蕉坞。啊，再下边什么料亭花絮啊，当时贾政贾宝玉带着一帮游客啊，就清客啊，游览这个大观园，离开稻香村之后啊，这个往西南行，就是这些专类的花卉区啊。贾宝玉过生日，平日过生日在哪里摆的宴席啊？就是在这个芍药圃中的红香亭这个地方。
1: 花木为衣，山水为魂，再加上灵动的鸟兽生灵点缀其间，大观园早已不是一座单纯的人造园林，而是一处生机盎然的自然秘境。静态的建筑山水搭配动态的生灵游走，让整座园林动静相宜，气韵生动。有了绝佳的景致，自然少不了雅致的人间烟火。大观园最动人的魅力，从来不止于风光绝美，更在于藏在这里的诗酒雅集、岁岁欢愉。那些流传千古的海棠诗社、桃花诗会、中秋联句，究竟有着怎样的时光脉络？园林布局又如何助力这些雅致的文娱活动呢？
0: 园林呢，除了这个山川林、湖泊造成的不同的地形、各种建筑、树木、花卉点染各处，更有动物的行走点缀其间，形成一种动态的这个画面。那比如说贾兰追逐的鹿啊，怡红院的仙鹤，潇湘馆的鹦鹉啊。

0: 晋方系的金鱼营造成一种活泼的生机。我们说园林说到底是人的空间啊，除了在其中居住读书，还有种种集体性的娱乐啊，最重要的当然是联诗啊。红楼梦中大规模的联诗对句有几次，比如说红楼梦十三年八月二十一的海棠诗社啊，八月二十三的咏菊诗会，八月二十五的大观园联句啊，红楼梦十五年三月桃花社集会，八月十五黛玉和湘云的凹晶馆联句，当然更多的是各种宴饮。红楼梦十三年八月二十五大观园宴饮，红楼梦十四年贾宝玉生日的宴饮啊，当然伴随着宴饮的是什么撤花签啊、设赋啊、划拳啊、听戏啊这些游戏。贾母迎接刘姥姥在醉景阁这个宴饮，让小戏子们在藕香榭演奏，那歌声顺着水面传过来，悠悠扬扬啊。你们去看南方的一些小园林，为什么会有一个戏台啊？戏台为什么跟这个主人听戏的地方当中隔着几米的水面，就是要用水面来调整和延缓那个唱戏的声音的那个悠扬度啊。所以说这个园林的设置啊，都是有它的用意所在的。在八月十五这个突壁山庄赏月的时候，贾母让人这个吹箫要离他远一点，远一点，在树木后边，也是让这个悠扬的声音更加显得悠扬啊，要延伸过来啊，包括他们什么击鼓传花等等。也正是在大观园的东北侧啊，发生了很多故事啊，包括黛玉葬花、宝黛读西厢啊，也是在这里黛玉听到梨香院的小戏子们唱牡丹亭。书中怎么写的，叫笛韵悠扬，歌声婉转啊，偶尔两句吹到耳内，明明白白一字不落，唱到是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赋予断井推圆。黛玉听了十分感慨缠绵啊，又听唱什么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行，哎呀，戏上原来有好文章啊，只是我们大多数人只知道看戏，没有领略其中的味道。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是看戏，看戏除了要看他的这个演唱他的身段之外，也要看他的词藻。所以我说啊，园林不是建筑，园林也不是植物园，园林是一个综合性的空间，是一个活着的空间，是具有烟火气的这样一个生命体。
1: 黛玉葬花的悲悯，宝黛读西厢的懵懂，听闻牡丹亭的怅惘，都定格在这片山水之间。一曲牡丹亭，一句良辰美景奈何天，深深触动黛玉的心境，在极致的园林美景之中，生出了无尽的感慨与缠绵。山水传音，林木衬景，一草一木，一亭一榭，都在为人间雅士赋能。这便是中国古典园林的天人合一之美。而大观园的这片秘境，更是藏着红楼最动人、最怅然的青春往事。
0: 啊，当然我说伴随着一年四季的转换，园林的景观也大有不同。啊，这是北方和南方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北方叫四季分明。啊，你比如春天，啊，那个百花和那种嫩绿啊前后相接。啊，我们每天等着那个绿色一点一点冒出来，那种心情是非常欣喜的。我跟南方的朋友说，我说你们没有这种感觉，他说是，期待是一种值当的啊。你比如夏天的那种浓绿和偶尔来的微风细雨，是吧？啊，秋日的金黄和亮色，啊，冬日里的苍翠与降雪，啊，不同的环境，营造出园林不同的味道，啊，也伴随着人不同的生活。山林间湖泊处，亭榭间的生活自然与前面庭院中不同，啊，此中滋味啊，实际上是不可与外人道，可意会不可言传。 这正是中国智慧啊，中国美学的动人之处。
1: 一曲戏文，一园胜景，道尽了繁华易逝、美景难留的怅惘，也道尽了大观园的独特底蕴。听完今天的解读，我们终于明白，大观园从来不是一座冰冷的古建筑群落，也不是简单的游玩庭院，它是山水与人文相融的生命体，是建筑与诗意共生的美学秘境，是承载红楼儿女青春喜乐、悲欢聚散的人间天堂。四时流转，景随时变，人随景动，一草一木藏性情，一庭一院见人心，一山一水含宿命。当我们读懂了大观园的园林格局与造园智慧，才算真正读懂了《红楼梦》的风骨与浪漫。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0: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1: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2: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1: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2: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3: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5: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悠闲午后，
0: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2: 就在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万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3: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5: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6: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7: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6: 大概这个有二有二想了一下，怎么下都
8: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9: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10: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11: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九十八点四，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就在刚刚，猫猫车给我们发了一条信息，说与会区在20分钟以后可能会出现零星的小雨。而且呢，这场降水呢，可能还将会持续。那据了解呢，在本周四，在今天往后，我们蚌埠局部地区呢，将会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而且呢，在21号开始，也就是从明天开始，那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那大部分地区都将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这是蚌埠市气象台所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你看，明天中小雨转中雨，后天小雨转阴天，周日和下周一，都是小雨的天气。下周二是小雨，中雨转多云。下周三小雨转多云的天气啊。当然呢，但是呢，这个降水啊，似乎呢没有带来丝毫的清凉。我看了一下温度。虽然说呢，接下来的几天的时间呢，我们蚌埠市呢都将会迎来降水天气，但是最高温度呢，一般都是维持在32度左右。就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我们一瓶水接力第七季活动呢，也是来到了大庆北路的施工现场。这个大庆北路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曾经介绍过。那这一次施工的路段呢，是从中环线开始，一直往北到宁洛高速的这个收费站。因为呢，在大庆北路一直往北连接宁洛高速的这个收费站呢，叫应该叫三岔河吧，收费站其实建成的已经是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呢，因为没有通路啊，它所以呢，这个收费站呢就一直没有启用。所以呢，大庆北路的开通不仅仅呢将会汇集周边的居民朋友，当然呢，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可能会给大家的出行带来一些影响。今天上午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也了解到，比如说施工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的一些噪音，产生的一些灰尘，包括呢，对于大家 这个出行带来的一些影响。本来因为这边是有路嘛，等于现在这个路呢是进行一个拓宽提升和改造，而且呢是按照公路的标准呢进行设计并且建造的。因为你看大庆北路这一段呢没有多长，我不记得是两点几公里还是三点几公里了，但是呢它的工期呢是整整需要将近一年的时间。其实在施工初期的时候呢就有朋友提出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看就这么一段路怎么要施工要一年的时间。今天正好呢去做一瓶水接力活动啊，也到现场呢了解了一下，为什么需要这么长的工期呢？主要的原因还是这边的施工的工艺是比较复杂的，它这边呢涉及到征地的问题，涉及到拆迁的问题啊，还有呢就是这边的这个怎么说呢，路基情况有些不大一样。因为我们今天上午的时候呢在现场就看到两台打桩机就在现场就在路面。

0: 再进行打桩。因为呢，像一般情况，城市道路呢，在这个道路施工的时候呢，它不会涉及到打桩啊。它为什么要打桩呢？就是因为呢，地下的土层相对来说呢是比较松软，它必须呢往地下这个打3到5米的这样的一个深度，然后呢浇筑混凝土。它不是说就是隔一段打一个桩，隔一个段，它那个桩打得特别特别的密集，那几乎呢我看了一下，在现场隔个1-2米左右就要打一个桩眼，1-2米就要打一个桩眼，然后呢往里边灌这个浇灌这个混凝土和地下的松软的土层进行混合之后，然后让它凝固，这样的话呢才能够保证在建成之后道路它能够适应大车行驶的需要。因为它是直接连接高速公路的，有很多的大车要从这一段，要从这个三岔河收费站要进入到市区，怎么就要走大庆北路嘛，直接连接到这个中环线。但是呢它的这个地面的土层呢情况比较特殊，所以呢它又多了这样的一个施工的一个工艺。当然这个工艺呢也只是说我在现场看到的众多的工艺当中的其中的一部分，就是每隔1-2米就要打一桩，每隔1-2米就要打一个桩，而且打的深度呢可能是3到5米的这样的一个深度啊。所以呢种种原因吧，就是相对来说你看没有多长的一段路，施工的工期呢却要将近1年的时间。当然呢也不得不说啊，在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之下，现场的施工的工作人员呢确实非常非常的辛苦啊，就是为了保障大家的这个施工的安全，基本上就是在凌晨的时候，一大早的时候就要到现场，在中午到来之前，可能在10点钟左右呢，工人可能就要下班了。对，你肯定要避开在中午这样的一个高温的一个天气啊。好的，我们一瓶水接力活动呢依然在继续啊，但是呢可能你看接下来4-5天的时间都有降水，我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我们活动的正常的开展。但是啊我们的这个就是清凉点一直都在持续啊，清凉点的补给也在持续。那现在呢我们的这个清凉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爱心商家啊，从我们这边我们是进行了这个矿泉水的一个补给，还有两个清凉点呢还专门设置了冰箱，一个呢是在宝龙好像是3号门吧，这是一个清凉点，大家到现场呢是应该可以看得到的，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看到过我们的清凉点啊。还有一个清凉点呢今天下午呢要进行重新的一个设点，本来是在绿地广场，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将会把它设置在水游城7号龙虾的门口，因为这边呢快递小哥也多，包括环卫工人也多，包括像我们的这个滴姐都可以到现场去取水，今天下午的时候这个清凉点应该就可以设置完毕了。如果说呢您想参与到我们一瓶水接力的公益活动当中来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汉字一瓶水就可以了，就是首先搜一下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这是我们的公众号，然后呢在公众号回复一瓶水3个字，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收到一个，也是一个二维码，我看了一下也是一个二维码，你直接扫码就可以进入到我们活动的界面了。我们这个活动界面呢是一个 H5 啊，里边呢可以第一成为我们的清凉点，第二呢可以报名成为我们的志愿者，当然呢你也可以捐赠物资都可以啊。好的，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热线3131162和3131163。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4: 红绿灯方向盘。
5: 解放路淮河大桥南向北上桥处，在中间车道两个车辆追尾，上桥处比较拥堵，过了那个追尾车辆就好了。
6: 好的，非常感谢135号路况信息员给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目前的解放路淮河公路桥由南向北的方向，在上桥处靠近中间车道的位置，这边呢是发生了一起追尾的交通事故，大家呢一定要提前注意一下避让，靠近中间车道发生了追尾的交通事故。说呢，过了这个事故现场之后呢，接下来桥面就畅通很多。
5: 解放路淮河大桥南向北上桥处，在中间车道两个车辆追尾，上桥处比较拥堵，过了那个追尾车辆就好了。
6: 好的，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啊，是关于这个保险的。因为呢在近日，商丘的一位车主啊，黄先生反映了一个问题。他说他是在2023年的时候呢，花了85000块钱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他是在中国人寿商丘分公司去投保的保险。他说呢，当时车损险的保额竟然是14万元。因为呢，像你的车损险的保额应该呢和你的车辆的价值是等值的。像这个新车的话呢，很简单，就是你的购车发票，对吧？你花多少钱买的车，那保险的保额呢，你花了85000，那保险的保额呢就应该是定在85000，对不对？它不像这个旧车它可能会有一个重新的一个评估。你这个车开了一年了，虽然说你当年是85000买的，但是呢现在的这个保额啊就不一定能给你定了85000了。但是它是新车啊，花了85000买的，但是呢给它定的是14万。这个呢就这个就让人觉得有一些不可接受了，对吧？你是不是超额投保，对吧？我85000的这样的一个保额，那我的保费肯定就要便宜啊。你给我定到14万，我的保费我等于是翻了一番啊。所以呢他就质疑这个保险公司存在着超额投保，就是多收保费的问题。他是2023年买的车，据了解呢他是在24年的时候发现问题之后就一直在反映，一直在投诉，但是呢截止到目前他都没有拿到保险公司给他退还的多收的保费。这个事情呢现在也引起了业界的一个关注，现在已经要求这家保险公司要自查自纠，但是呢现在依然没有答案。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留意过你的车损险的保额。其实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呢？是保费。我花了多少钱买了交强险，我花了多少钱买了车损险，但是呢具体保额是多少，它不像这个交强险它保额就那么多，对吧？20万。你比如说伤残是多少钱，医疗是多少钱，物损是多少钱，它是定量的一个标准。但是呢像车损险它是一个不定量的一个标准，每个车的车损险都不一样，它不仅仅是保费不一样，它的保额也不同。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留意过您的车损险的保额是多少呢？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8月9日，北京朝阳法院审结一起网约车开门杀肇事案，司机吴某某违规在非机动车道停车，未做好安全提示，乘客开门时撞到骑电动车的江某某，致其抢救无效死亡。交管认定吴某某负事故主要责任，吴某某案发后报警认罪认罚，一审以交通肇事罪获刑1年3个月，乘客承担次要民事责任，不涉刑责。法官提醒，停车及开关车门需留意周边路况，防范开门杀风险。
4: 啊，请注意。

0: 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3: 红绿灯方向盘。
4: 刚刚呢，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呢，这是自己只是一根草给我们发了一段视频过来，我不知道刚刚大家听的是不是很清楚啊？说在8月19号下午的时候，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交通肇事案件，网约车司机吴某某，他把这个车呢是首先是违法停车啊，没有谨慎观察，也没有安全提示，其实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的啊，就是把车随意停放了。他这个随意停放我怎么去理解呢？第一，你离路牙时没有保持在50公分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对不对？有这种可能。或者说呢，你是停在了距离路口很近的地方，这都是叫未按规定停放车辆。还有呢，就是车辆，就是驾驶员在乘客下车之前的时候呢，你没有安全提醒，你要看一下后方，包括司机你也要通过后视镜去观察后方，并且尽到安全提醒的义务。正是因为他的这个也算是失责吧，引发了一起交通事故。这起交通事故他就开门杀的一个交通事故啊，我看了一下那个视频，就是一个骑电动车的这个骑行人啊，然后呢撞到了车门，导致骑行人死亡这样的一起交通肇事案件。法院呢一审判决吴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什么叫交通肇事罪呢？你就可以理解为交通事故致人死亡，负有全部或者是主要以上责任的，就涉及到交通肇事罪。交通肇事导致一人死亡，并且负有全部或者是主要责任的，就有可能会被判交通肇事罪，可以判拘役，也可以判有期徒刑。那据了解呢，现在这个只是一审啊，一审呢现在还没有生效，它是昨天下午的一个事情嘛，昨天下午刚刚审的一个案子。来，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这是刚刚微信当中我们的一位车友给我们发来的信息。
5: 8月9日，北京朝阳法院审结一起网约车开门杀肇事案。司机吴某某违规在非机动车道停车，未做好安全提示，乘客开门时撞到骑电动车的江某某，致其抢救无效死亡。交管认定吴某某负事故主要责任，吴某某案发后报警认罪认罚，一审以交通肇事罪获刑1年3个月，乘客承担次要民事责任，不涉刑责。法官提醒，停车及开关车门需留意周边路况，防范开门杀风险。
4: 所以呢，像我们的这个职业驾驶员，我觉得大家是不是都可以把这个左侧的车门把它给锁起来，让乘客全部从右侧下车。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营运车辆都能够做到这一点啊，不然呢，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交通安全隐患。我看了一下他这个交通事故呢，就是因为从左侧开门，然后呢后面电动车直接径直撞上去了，导致这个骑车人当场死亡。这个案件首先先进行了事故责任认定，那驾驶员负这起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乘客有没有责任？乘客有责，乘客是次责。因为呢他这个责任分为两种，第一个是刑事责任，还有一个呢是民事赔偿。你看发生这个交通事故之后，乘客是不是有责？他有责任，他承担的是什么呢？他承担的是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他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但是你司机就不一样了，你司机就是因为你停车的时候，第一个违规停车，第二个没有尽到提醒义务。我看了一下，他左侧侧门是可以开开的，导致这起交通事故发生，你司机要承担这起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的。有人会说，你看这个不是乘客开的门吗？的确是乘客开的门，但是呢，司机却要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好，不知道各位怎么看这样的一起案件啊，这个明天我们可以放在节目当中呢，这个展开来说啊。说到这个开门杀，包括在今年6月底的时候呢，这是最高法也有一个司法解释，也是关于这个开门杀的。因为这个他这个呢

0: 就是主要还是涉及到保险公司这一块啊。为什么呢？你看，当乘客在这个开门之后导致的交通事故，有保险公司他是拒绝理赔的，他息赔嘛。他说：“你看，这是乘客的责任，你应该直接去找乘客，对吧？你不该找我保险公司。”这个事情呢，在之前确实有扯皮的地方，但是呢，在这个司法解释当中呢，现在呢已经是明确了，就是哪怕是乘客的责任，你作为保险公司，你也要进行理赔，在交强险的范围之内，在三者险的范围之内，你可以进行理赔。那至于保险公司，你认为是乘客导致的，对吧？那你可以继续向乘客来进行追偿，但是呢，你保险公司不能逃避你保险公司的责任。大家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查一下，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案件的司法解释二。这已经过了很多年了，才出来这个司法解释啊，这个司法解释一早都有了，可能也就是在处理交通事故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争议啊等等等等，才出了这个司法解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到网上去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司法解释二。好的，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和313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就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我们的一位热心车友给我们拍了一段视频呢，发了过来。这应该是高铁南站的第二个落客平台，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正式开始使用。那从他拍的视频来看呢，地上的标线呢基本上已经湿化完毕了，好像是两条车道吧，但是呢标志有没有上，禁令有没有上，引导有没有上，我还不太清楚啊。各位有没有走过这一段的，就是在高铁南站落客平台的下方，现在呢又等于这个湿化出一段啊，可以我们的乘客下车上高铁的地方，因为在之前我们都挤在哪里去了，全部挤在 U 型的落客平台去了，上不去，下不来，还好现在下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呢不排除上还是比较困难的。现在呢等于呢又多了一个选择，就是我刚刚说的一楼的落客平台。我不知道各位今天有没有走啊，或者这两天你有没有走过这边，是不是现在已经是完全具备落客并且上平台的条件了。昨天不是有朋友说吗，这个地方呢第一它是有这个步梯，第二呢它还有人这个扶梯啊，也很方便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走过这边，现在是不是已经开始正式投入使用了。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30，我们这边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4: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1213我一看怎么上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7: 这话是报个路话，别按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0: 我们今天呢还说到，这是商丘的一位黄先生啊，他说呢，他是在2023年的时候呢，花了85000块钱购买了一辆新能源，然后呢，他投保了车损险，后来他发现呢，他的保险的保额呢是14万，你看他花85000买的车，他的保额应该是多少呢？就应该是85000啊，对吧？你不应该超啊，你超的那一部分是哪里来的呢？对不对？据了解呢，从2024年开始，他就一直在向保险公司讨要说法。哦，我看了一下，他当时买保险的时候花了多少钱呢？八万五的车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三折，花了多少钱买保险呢？花了6296元。85000的车，保费花了6000多啊，其中呢就包括了这个车损啊。我刚刚说了，他的车85000买的，车损的保额14万。我说各位啊，有没有留意过自己的这个车损险保额是多少？因为它肯定是和你的车值是相对等的，它不可能去超过你的车值，对吧？它永远不可能超过你的车值，它只有可能保额越来越低，越来越低。你不能说我10万块钱买个车，过了3年之后保额还是14万、15万或者是12万，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来，我们看一下各位车友发来的信息啊，这个往事如梦啊，
1: 这个是好事呀、啊，万一人家车子发生意外了，这个保险费有规定的，必须按保额的话，他就得赔多少的。他会不会又讲是临时工干的，又不赔了？
0: 这种可能我不知道有没有啊，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你保额是14万的话，那你投保的保费肯定就高了，对不对？你投保的保费肯定就高了，跟你投你的保额跟你的保费是相关联的。包括小高也说，他说省钱是省钱了，但是到时候车主是不是可以拿得到呢？你别说，很少有朋友可能会注意到自己的车损的保额的问题啊。毛毛车就说了，他说你看这项保险一般不会有驾驶员去注意的。小黄就说了，他说呢，这要看他买的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他非常留意这个车损险的保额。他说呢，今年感觉保费下降了啊。潘先生也说，他说你看车损要比车价高，这也是他第一次听说。但是呢，确实就发生了啊。小胖就说了，他说车损呢，在第一年的时候呢，都是按照指导价来算的，这个呢没有问题，或者说呢，他按照开票价格来算，其实呢这是更准确的。但是呢，你像这个车辆，它一般呢都有指导价，比如说123800，但是呢，作为这个主机厂也好，或者是 4S 店也好，它可能是有相应的一些优惠啊，便宜个1万块钱、2万块钱。在这种情况下呢，它按照指导价来算，我觉得呢问题也不大。但是呢，不至于差个6、7万块钱，对不对？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说有问题的话，一般呢都是按照开票价格去给你算你的车损是多少，这样的话呢，不存在着任何争议的问题啊。小胖就说了，他说你看这个保险公司啊，一边喊着亏损，一边让你买这个保险买那个保险，车损不买还不行。是这样的，这个车损不买可以啊，这是这个车主的自由选择啊，因为它是商业险嘛，商业险是不可以做强制要求的，对吧？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家保险公司卖的什么商业保险啊。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刚刚提到了高铁南站，现在呢新拓建的一处洛克平台，各位有没有走过？这边怎么样？感觉怎么样啊？现在是不是已经完全开通了？大家也可以发来信息。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呢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 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1223，我一看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啊。
6: 这把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今天说到商丘的这个黄先生啊，反映说他在2023年的时候呢，花了85000买了一辆新能源，然后呢是在中国人寿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商丘中心投保的时候，车损险呢竟然是被定为了140000，到时候赔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能赔140000吗？对吧，你是按什么来赔？你是按照他的车值来赔，还是你保险公司定的保额来赔？你定到140000的话，对吧，你的保费肯定多啊。据了解呢，黄先生呢是多次进行投诉啊，但是呢至今他超额的保费依然还没有退还，因为呢作为保险公司以各种理由回复说呢他们不存在任何的问题。像保险公司在承保的时候，比如说我车要去买保险，保险公司在承保的时候呢，他会通过这个系统查询你车辆的一个价值，包括你的车辆的指导价，对吧，或者说你车主你愿意提供发票，你比如说市场指导价12万买的，12万，对吧，但是你说我买个车，我没花那么多钱，对吧，我只花了10万块钱，这样的话呢你的保费会降低，你保费会降低的。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如果是这个车损要是全损的话，保险公司只会按照实际价值进行赔付的，不会按照140000的这个保额来进行赔偿的。所以呢这才是问题啊。你以为保险公司，对吧，你花了85000的车他能赔你140000吗？不可能的事情。他也会通过系统进行查询，查你这个车辆的一个市值，你的指导价，会查你的发票，他真要赔的时候他就要倒查了。而且据了解呢，这不是一个孤案。刚刚呢还有朋友给我发过来一条信息，这是孙先生说，他说呢前两天也看到一个维权的事情，有一位车主这个买了一辆车，定价多少呢，129900，商家给了他10000的优惠，他说呢不到一年的时间车辆走的全损啊，保险公司赔到手赔了多少钱呢，只赔了9万块钱啊。啊，车辆的定价是129900，赔到手呢只赔到9万，是不是又去倒查他的发票了。还有呢，就是这是河南安阳的赵先生啊，他是花了77000买的车，人寿才按照120000给他承保的，给他定的保额，就在2024年7月份的时候，安阳监管分局就做了一个认定，保险公司存在帮助车商虚构车损保额、未审核购车发票、未履行告知义务等违规事项，已经责令整改，并且严肃问责了。所以说呢，就今天为什么说到这个事儿，就是说呢这个事情不是孤案，可能很多的消费者呢不会去注意到你的保额多少，你的车损险的保额是多少，大家最关注的是什么，我花了多少钱买的保险，对吧，我七万七买的这个七万七的车，我买保险花了多少钱，可能会留意这个。

0: 你可能不太会去留意你车辆的这个车损保额是多少，没有人会去留意的，或者说很少有人会去留意。它就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高保低赔，保的时候给你保的额度特别高，因为它收的保费也高啊，但是赔的时候呢，他就找你原始发票了，赔的时候就按照低来赔，这个就是才是问题的一个根源。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留意过自己的车损的保额呢？你看几位朋友都说了，他说你看谁会去注意保额，对不对？没有太多的这个驾驶员会注意他的保额的。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交警

0: 的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给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5: 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有一位叫仔仔的朋友还在问啊，说这个宝哥从哪里看？你看你的那个，现在大家手里不都是有那个电子保单嘛？就是你在投保之后，保险公司应该会发给你一个电子保单，可能大家都没有保存吧？你看一下你的那个电子保单。我们刚才也说了，比如说交强险，它是一个额定值，咳咳，所有的车它交强险的这个保额都是一样的。你是5万的车，50万的车。交强险的赔付额度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唯一有变化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车损，第二个呢就是三者，对，它是不一样的。你就看那个电子保单，你看那个你承保的险种，就是商业险那一块承保的险种后面就是它的保额，写的清清楚楚，每辆车都有，包括呢我刚刚说的那个三者也是，你就看它承保的那个险种后面紧跟着就是他的保额多少钱，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去查一下你的电子保单就可以了。像我今天说的这个事儿，这个律师怎么说呢？根据保险法规定啊，保险金额不得超过保险的价值，超过部分是无效的，你看了没有？超过部分是无效的，保险法都说了，所以呢你超过那一部分，你以为保险公司会赔吗？保险公司肯定不会赔。所以我们刚刚说到了车辆的发票，你比如说是8万5，你保额是14万的话，那就属于超额保险，对，超额保险认定是无效的，作为保险公司应该退还多收的保费。同时呢也提到这个就涉嫌到消费欺诈的问题了啊，车主呢可以根据情节的轻重要求保险公司要承担多收保费的3倍的赔偿啊，这也是作为车主可以去主张的权益。好了，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包括您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1: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8月9日，北京朝阳法院审结一起网约车开门杀肇事案，司机吴某某违规在非机动车道停车，未做好安全提示，乘客开门时撞倒骑电动车的江某某，致其抢救无效死亡。交管认定吴某某负事故主要责任，吴某某案发后报警认罪认罚，一审以交通肇事罪获刑1年3个月，乘客承担次要民事责任，不涉刑责。法官提醒，停车及开关车门需留意周边路况，防范开门杀风险。
8: 我查了一下这个新闻背景，这是在去年的12月8号的时候，当时呢，这位网约车司机吴某某驾驶车辆在行驶到某辅路的时候，首先车辆呢是违法停放啊，是违停了。当时呢，乘客开启车辆的还是右侧的后门啊，右侧的后门和驾驶电动自行车正常行驶的被害人江某某，当时呢是发生了相撞。当时呢，江某某呢是连人带车倒地了。两车都受损，后来呢造成骑车人江某某颅脑损伤多处严重伤情，后来呢经过抢救无效死亡。后来交管部门怎么认定的呢？就是驾车人网约车司机吴某某驾驶机动车在非机动车道内临时停放啊，这是第一个，有违法停车。还有呢，就是我刚刚说到的，你停车一定要和路牙石保持50公分的距离。为什么呢？你第一个保持50公分的距离的话，就是座位后车它是没有通过条件的，对吧？它是从右侧它是通过不了的。还有呢，就是一定要把左侧的车门给它锁死。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所有的营运车辆都能够做到这一点啊。这是它第一个违法的地方。第二个，它没有观察周边的环境，没有对乘车人做出安全提示，是引发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的疏忽，就是因为他的失责，对这起交通事故负有主要责任。刚刚也说到，乘客有没有责任？乘客有责任啊，次责。次责他承担的是什么呢？因为责任分为两块，一个是刑事责任，一个是民事责任。乘客只有民事赔偿责任，所以对于负有事故主要责任的网约车司机吴某某承担主要责任，并且承担刑事责任。现在一审判了，一审是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但是目前呢，一审判决还没有生效，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二审啊。但是呢，通过这个案件也可见这个后果的严重性啊。好的，这个事情明天展开来说啊。现在时间呢是下午4:56了，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楼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4点整，我们再会了。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4: 我是吕彪，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

0: 好的，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林俊杰所唱出的《美人鱼》。傍晚的5:06，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啊，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希望各位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哎，有任何的路况啊，我们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哎呀，昨天那个浪漫的日子终于是过去了，终于是恢复到了正常的节奏当中。
1: 所以这样的日子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0: 就

0: 真的是不能露面，一露面的话，人家讲哦，你是单身。
1: 我的天哪，你应该去动物园讲的。
0: 我的天哪，真的是，哎，我的妈呀！
1: 然后后来人家
0: 我都无语了，真的。
1: 为什么要去动物园呢？你去看看，动物园里都没有狗。
0: 不过也有人约我出去啦。
1: 哦，
0: 但我没有出去，我说算了算了吧。
1: 对方长得不好看。
0: 不是，就觉得日子比较特殊。
1: 哦，
0: 就
1: 怕。怕给人家传奇异个了。
0: 对，
1: 嗯。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近期呢，我市天气格局啊，迎来明显的转变了。告别了持续的晴热天气，未来一周呢，整体云系偏多，降雨也会增多。从明天开始，将会频繁的出现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
0: 哎，幸好我没洗车，我昨天的时候就想着要去洗车。
1: 我今天还想洗车呢，我今天出去拍东西。然后呢，经过的那一段路都是泥加水，
0: 所以
1: 你两个厂就不管看了。嗯，
0: 哎，你可以直接在台里面冲一冲。
1: 没有那个卡，我都多少年可有十年就没有在台里面洗过车吧？
0: 我跟你说，洗车，我估计我感觉我都有一个月没洗车了吧？好像是的，就是部分地区还是有中等的这个降雨的。气温维持在25到32度，昼夜温差逐渐会拉大了。
1: 对，
0: 哎，这个会越来越明显。
1: 而且在前段时间下雨的日子，我们也能够明显的感受到
0: 凉爽。
1: 哎，
0: 对，
1: 晚上这个早上的时候，哎，还是比较凉爽的，
0: 就是
1: 特别适合遛狗，对不对？
0: 哎呦，我的天哪！我还旅标，在大连的第三天还是第二天来着？
1: 我这边刚讲完狗，你就说我名字了，下次记得。不要接那么紧，
0: 不要接的那么丝滑。
1: 哎，对了，
0: 就后来我给他发信息，早上的时候，我就跟他讲，哇，我说我感觉到了这个，真的是秋天的到来，让我感觉到了凉意。
1: 对，我都已经穿上羽绒服了，就是在完美甄选买的，讲的，
0: 哎，我们今天不是推荐那个吧？
1: 今天不是。
0: 对，就真的你能够感受到，我觉得以后越来越往后，肯定这种感觉会越来越明显，对不对？大家就是我觉得最近啊，然后出去外出户外活动啊之类的，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短时阵雨或雷雨的。
1: 是。
0: 对，然后也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信息。
1: 今天晚上到明天。阴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那我们也和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明晚到后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那部分地区呢是中雨，25到30度。
0: 算了吧，还是再等两天再洗车好了。
1: 对，因为又要下雨了。
0: 对，我想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反正雨水会把它冲刷得很干净。但是内饰啊，那里面也写，哎，没办法。
1: 这个也简单呀，你把车门打开就可以了呀。
0: 为什么？
1: 让那个雨往里面撕，那个大，
0: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1: 一下砸你车上去！哒哒哒哒哒哒，
0: 我正在感受这份意境。
1: 嗯，
0: 就你给我全整破坏了。
1: 那一定必须得这样。
0: 哎，给你放一首《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1: 本来心情还挺好，你放这首歌感觉太悲了。
0: 没有，忽然看见了我就放了。
1: 嗯。

0: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2: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4: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5: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和你分享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孟庭苇的一首非常老的歌曲啊，《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6: 嗯。
5: 哎，现在外面是没下雨的吧，朋友们？
6: 对不对？马上要被你秋雨出来了。
5: 哎呀，我又不是萧敬腾，怕什么？真的是。来，我们今天聊一个话题吧。这个，说一说你印象深刻的那些长辈常挂在嘴边的话，会是什么？好，他们就会说啊，我都为你好，要不然就是你，哎呦，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你个明白。
6: 那个，我跟你讲啊，那个。我从小一直到，可以讲，到那个高中，家里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要听老实话。
5: 哦，哎呀，你看看我们的听友。

0: 对，但有一些真的调皮的，那就该打了。
1: 嗯，
0: 对。然后有人来留言说了一句：“
1: 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
0: 哦呦，我的天哪！
1: 这句话很带感。
0: 哎呀，这句话对对对，你们有多少人听过这句话？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
1: 嗯，
0: 来。有多少朋友听过这句话？听过的扣一，在我们的群里扣个一。来加群的方式，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啊，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1: 还会跟你讲，哼，你在我面前玩这些东西啊，你还嫩了一点，
0: 对，
1: 姜还是老的辣。
0: 对，
1: 嗯，
0: 我想一想，我想，哎。你怎么听到的这些话术，
1: 嗯，
0: 都代表着你一定非常调皮呢？
1: 我啊，
0: 嗯，
1: 我还可以，我不瞎玩，对，就是稍微活泼一点，
0: 嗯，
1: 对，
0: 反正就不认真，
1: 嗯，
0: 就不认真学习，对吧？
1: 还可以，
0: 你可能就会是属于那种就是喜欢跟同学在一起玩，
1: 喜欢，
0: 对吧？喜欢
1: ，嗯。
0: 你怎么感觉神经兮兮的这个人？
1: 就是学习之前都还可以了，就到高中时候开始下来了。对，
0: 来，你看，真的，我们听友啊，就是好几位都扣一了，
1: 嗯，
0: 就听过这句话的。嗯、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
1: 对，然后还有
0: 跟我两个在这样那样的。
1: 对，然后还有朋友说，我常听的一句话就是，别胡跑。别下河，真是这样的。就是夏天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同学都喜欢下河洗澡的。
0: 嗯，
1: 对，真是这样的。然后
0: 而且那个时候，像我们小的时候，可能在暑假的这个防溺水的宣传没有那么多，
1: 嗯，
0: 对吧？没有那么频繁。
1: 最主要的是，我小时候还不会游泳。对，
0: 我跟你讲，会不会是一回事？
1: 嗯，
0: 贪玩不贪玩是另外一回事。
1: 不是也想去玩，但是就是被他们说多了之后呢？就确实感觉啊，到河边，
0: 担心
1: 就有点担心，就是人家要下去洗澡的话，人家敢，我就不敢。
0: 我姥姥姥爷家以前哦，就是门口就有一条河，然后就小的时候就经常会，他们就会讲不要下河，那个河里面又冒猴子，正的，你站那他就把你拽到河底下去了。
1: 我也听讲过，
0: 就这个，就
1: 尤其是什么陌生的水域。对，陌生的水域，没有去过的地方，而且他们会讲，你可知道？你看那小塘也不大吧，那水特别深，里面还有水胡子。
0: 对，
1: 嗯。
0: 但我觉得后来我家人就在讲这个，我心想，我才不会下去呢，那都脏死了，然后上面漂的多垃圾。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会跟你形容那个水猴子长什么样，然后呢还会跟你讲那个水猴子把你拖到那个。这个河里之后，他会用那个水底的那个泥把你拖到水底，然后用泥把你的眼睛鼻子全部那个堵上。
0: 那我倒没听这个画面，我听到的就是他们就是像水草一样把你的脚缠起来，然后你就上不来，这个样子。
1: 哦，我跟你讲，那水猴子他们讲的就是这样的，
0: 版本不一样，
1: 讲的就跟
0: 真
1: 的一样，
0: 真的一样，
1: 就你很有代入感，你知道吗？他们讲话就是一会儿重一会儿轻，然后呢就会说，哎呦，可是哎呦，就这种感觉。
0: 没有办法，他们必须要说得很夸张。
1: 对，
0: 要不然的话就你不知道害怕呀，对不对？
1: 你害怕可以，你对吧？我觉得就是让你胆子小一点，这倒不是什么多大的事儿。
0: 他主要
1: 还是
0: 担心你乱跑。
1: 你要是玩水玩没了怎么办呢？对不
0: 对？
1: 对。
0: 哎，你看我们的车友会二群当中，浩弟发来了几条。
1: 嗯。
0: 哎，他发的这几条，我觉得真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来，我们一条一条跟大家读一下。
0: 就比方刚刚我们提到的，我吃过的盐比你吃的米还多啊！他说现在悟了，他们吃盐，我们吃外卖，都挺咸。
1: 还有第二句呢，讲的是。等你大了就明白了，现在大了发现
0: 更不
1: 明
0: 白
1: 了。
0: 还有讲钱省着点花，当年不屑，现在看着余额真香。
1: 这句话我跟你讲，这句话真是讲的完完全全正确。
0: 还钱省着点花呢，都不够花。
1: 那你不够花，你更应该省。我跟你讲，
0: 可是真的就你，因为你只有这么多， 然后你想，你想乱花都没有多余的钱乱花。
1: 所以我跟你讲，越是这种情况
0: 都渴着来了，
1: 越是这种情况你越是得省。而且还有一个，今天我刚刷到一个视频啊，人家

0: 跟我讲的，不是跟我讲的，就跟广大的网友讲的，讲的是，其实我们会感觉到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钱都是必要的支出，
1: 嗯，
0: 但是你仔细的想一想，有很多东西都可以省下来的，对。
1: 那你打一打比方吧，
0: 抽烟，
1: 还有呢？
0: 你抽30一包的，你后面改成20一包的，你每个月就能，比如说一天一包烟的情况下，你每个月就省300块钱了。
1: 可是它的焦油含量不一样吧？
0: 你不要想这个好吗？
1: 人家不都说，
0: 那你就别抽。
1: 人家不都说什么贵一点的，然后它焦油含量就少一点，对身体健康会好一点，这个样子。
0: 那你要这样讲的话，就不抽烟了。不抽烟每个月可以省900块钱下来。如果像我这样烟量哈，我如果按30这样算的话，我要不抽烟的话，一个月1000多，对，就很容易就省下来了，这是一方面吧。
1: 所以
0: 有
1: 一些钱你就会觉得它确实是可以省，但是省不掉啊。
0: 嗯，你看
1: 没办法呀，
0: 你看这个也省不掉，看那个也省不掉。有很多朋友就讲，哎，那你那个你每个星期你出去吃火锅吃那个烧烤，你不都少吃点吗？在自己家里面做饭，
1: 哎，可以少吃一点。
0: 对啊，
1: 这个可以少吃一点。
0: 然后呢，不是更健康一点吗？
1: 我都好久没出去吃饭了。
0: 好，哪天我请你。好。
1: 好。
0: 好，然后呢？还有就是
1: 讲过的话要算数，
0: 算数啊！我还能骗你吗？
1: 你们都给我记着哈，都帮我记着。我想吃他一顿饭太难了。
0: 所以有时候人讲话他不能喝酒讲话，你看今天况且我是没喝酒，那要是喝酒讲话我跟你讲那
1: 还狠呢，
0: 那还狠了。我跟你讲我请你吃一个星期讲的，
1: 那皮肉冒了天了。
0: 然后孟总讲话也不多讲，好，就这一个字讲。
1: 对，
0: 好，我们再看人家讲的是
1: 屋跟猪窝一样，
0: 嗯，
1: 如今自己打扫完才懂那是在收拾心情，
0: 收拾心情，
1: 嗯，
0: 就家里整理整理的话，你哎，这个心里很好受，对不对？
1: 我感觉好像父母真的说的最多的就是他的一个礼拜或者是几天，然后到你家去了。然后他回一进门第一句话永远就是，我的妈了，你看早的，
0: 你看早的。他讲的最过分的话是什么话？
1: 什么话
0: 啊？就讲看你家里面搞得乱七八糟了。
1: 他就讲你看你早的，
0: 已经很不错了。我爸一进门，我的妈的，你看你家里搞得跟狗一样的。
1: 那还好，我感觉这有异曲同工。
0: 但是后来他讲完之后呢，我仔细一看，确实连狗窝都不如。家里有小孩，你家里面就搞不干净。
1: 嗯，
0: 他会把东西堆得乱七八糟。
1: 就是你收拾好了之后，没过一会儿他又乱了。
0: 我们都让他自己收拾。
1: 哦，
0: 他收拾
1: 他 OK 吗？
0: 他
1: 收拾得干净吗？
0: 他很快就可以收拾好。怎么弄呢？比如讲你客厅的那个沙发面，你看你搞得乱七八糟，哼，他就把这些东西转移到他房间。
1: 然后房，但是房间，
0: 然后房间就成狗窝了。
1: 哦，
0: 对，你看啊，这位朋友讲的，
1: 我以为他你是给他一个大箱子。什么东西都往箱子里面一扔，
0: 家里什么箱子都有，箱子都是空的，全是他拿出来的，你知道吧？讲不清，你知道吗？讲不清，你看、
1: 小孩子都这个样子。
0: 我们小时候那个大人是不是也经常会讲这句话？你看你讲不清，你看，对吧？
1: 讲也不听，
0: 不听你的，对他也不听你的，
1: 对对对，
0: 就不听话，
1: 对，管不了，
0: 对，
1: 管不了
0: 一点啊。然后浩弟说的是第五句，是。都是为你好，哇，这句话好经典，都是为你好，说当年不服，现在知道那是他们能给的最好的护甲，所以啊，那句当年是你的紧箍咒，现在成了你的护身符。确实他们是为你好，只是每个人的方式啊，他可能
1: 对
0: 不太相同。
1: 对，而且有的时候可能父母他们那一代可能不太会表达自己的情感，就不好意思说出那句我爱你孩子等等等等，类似于像这种话，他们会用实际行动去表达。可是呢有一些做法，那你可能就是觉得比较累赘，那类似于讲他会把你的冰箱里面塞满各种各样的肉啊，吃的呀等等等等，可你可能你会觉得，哎，你弄那么多东西过来干啊，我这冰箱都塞不下了，又不吃，对吧？
0: 对
1: 吧？会这个样子，但实际上他真的他是把他的爱都给你，
0: 对，
1: 对，
0: 表达方式不一样的，
1: 对，
0: 中西方是不一样的。
1: 嗯。

0: 然后那个刚刚不是说要那个请你吃饭吗？我爱讲，我可能去蹭一顿这样的，那么一句话吗？
1: 看，这东家都讲了，那不一句话吗？
0: 一句话吗？
1: 来，大家也可以留言聊一聊吧。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我们说到的是说一说你印象深刻的那些长辈常挂在嘴边的话哈。
0: 嗯，
1: 加群的方式依然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0: 然后有朋友就讲，你一天到晚可能让人神经性，哦，这句话确实是，
1: 对，一点不让人神经。
0: 还有讲。赛脸
1: 我感觉讲赛脸的都感觉有点玩笑意味一样。
0: 嗯，
1: 但是那句你一天到晚哥可能让人神经性，这个是真的生气了。
0: 哎，家长
1: 真的是属于那种恨铁不成钢。
0: 家长在即将巴掌要打到你身上的时候，他们会讲什么话？
1: 就声音很大。
0: 你过来，我不打你，来，你过来，你过来。
1: 不会，我家人不会这个样子。
0: 就。会怎么讲呢？
1: 我家人就是情绪很激动，情绪很激动的，然后就开始打你，这个样子，
0: 就是一上来就，
1: 对 KO
0: 起来往
1: 这样
0: 砸。
1: 他永远不会说你过来，我不打你，你过来怎么样，把你骗过来，不会，永远不会，
0: 不用骗，
1: 不用不，永远不会这个样子。
0: 嗯，
1: 他就属于啊，爆发了就是爆发了，我要 KO 你 ，OK。
0: 哦
1: 这个样子，
0: 我估计这个场景阿姨更多一点，对不对？
1: 对，我爸几乎没有打过，我爸就打过我两次吧。
0: 你看看，父亲不能打女儿，就打两次，他都记得这么清楚。
1: 对，当然很清楚，也不知道他犯什么病了。
0: 不，
1: 这两
0: 还是打少了，打多了你就这个两只手数不过来，你就记不得了。
1: 也不知道这为什么。但我爸通常不会这个样子。
0: 嗯，我记得我在十岁的那一年，我爸打我，骑我身上打。
1: 哦。
0: 一拳打过来，然后就一巴掌打过来，我用手一挡，你可知道，整个胳膊全就是那个，
1: 死掉了，
0: 血青色的那种。我的天嘞！然后我就这样举着。
1: 很上劲呢。
0: 啊，对。然后后来打完了呗，打完之后，然后后来我就把胳膊这样举，往你给我记着，这是你打的。
1: 你就感觉你是跟在演偶像那个电视剧一样的，
0: 真是这样的。后来他看看我被打的样子吧，他又心疼。对，
1: 嗯，离对，
0: 就是
1: 会这个样子。
0: 以前长得好瘦，你知道吗？
1: 嗯，
0: 他怕给我打散架了，你知道吗？对，所以现在打了我之后嘴有点散，真的。
1: 哎呦，还有听友留言竟然说多生孩子好，大了你就知道了。
0: 嗯，
1: 哦，你家人会这样讲啊？有朋友说以前多生孩子是为了干农活，现在多生孩子是为了啥？
0: 吃饭。
1: 是为了啥？为了就可能说以后他不孤单。
0: 嗯，
1: 对吧？因为现在独生子女这么多，他不孤单，然后以后如果万一这个长辈有一点什么病啊之类的需要人照顾的时候，他还能来换换手，
0: 相互有个依靠。
1: 对，兄弟姐妹还能换换手，还能出谋划策，对吧？他可能会觉得就
0: 教育的好的是这样子的，
1: 嗯，
0: 教育的不好的是两个都不管你。
1: 对，就有可能的，这个是也都是有可能的。
0: 对，这个也跟开盲盒一样。
1: 对，这个讲不好，你讲不好，你生的孩子以后是孝顺还是不孝顺，
0: 对对对对，
1: 这是没办法的。
0: 有的是来报恩的。
1: 对啊，有的就是来报仇的。
0: 好，我们接下来留言呢，我们到半点过后，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读一读。
2: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3: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2: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3: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2: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 3131137。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

0: 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动步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1: 我是吕彪，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吕彪。
0: 大家依然可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我们共同说到的是这个，说一说啊，你印象深刻的长辈常挂在嘴边的话。
1: 嗯，
0: 有朋友留言说，你别喊我妈，我不是你妈。
1: 哎呦，太带感了这句话。
0: 就确实是感觉好像我们小的时候都听过类似于这种话吧，就让那个妈妈生气了、对吧，这个实在是被你气得不行了，你别喊我妈，
1: 我不是你妈。
0: 就是很无奈呀。
1: 他们还会讲，你跟我讲实话，你跟我讲实话我保证不打你。
0: 对，
1: 然后我就讲实话了，
0: 然后你就被打了一顿。
1: 他真的食言了，他就打我。
0: 哎，我觉得你妈好会骗人哦。就老是把你骗到旁边来、看来你跑、看来你挺会跑的。
1: 孩子
0: 逮不到你
1: 都是经验呀。以后不要相信别人的话。
0: 未来说趁年轻、赶快找对象，年龄大了就找不到了，能找到也是别人挑剩下的啊。天哪，你家人也会经常跟你讲这种话吗？大家也可以留言聊一聊吧，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啊。然后加群的方式依然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那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完美甄选商城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个护肤品呢，是来自于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很多的姐妹那年纪轻轻可能皮肤就有一点暗沉了，因为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嘛，对不对？导致脸上黄气细纹格外的明显。那这就是肌肤在提醒我们一定要抗初老了，想要一瓶稳妥全肤质适配的抗老精华，所以你一定要试一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它呢是专门改善熬夜垮脸，淡化干纹松弛，坚持使用的话呢，皮肤会变得很细腻和紧致，气色也是肉眼的变好。专柜小棕瓶100毫升的单瓶上千元，但是现在呢我们电台也是争取到了难得的这个补贴福利啊、相当于花不到半瓶专柜的价钱，直接抱走两瓶，一共200毫升正装的大容量，仅需429块钱。就两瓶小棕瓶精华，一共429块钱。
1: 429还可以再减啊，那就是添加客服的微信，然后呢再减少30块钱。那这个怎么样购买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这个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来进行抢购。
0: 来，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群。我看啊，那个我回复一下三群当中说，孟竹你刚才上班是不是开一个白车从你们单位食堂门口过去，有一个车挡着你的过道了，那个人是不是你？
1: 首先第一个
0: 不是我，
1: 他就不是白车。
0: 我不是白色的车。
1: 我刚
0: 也不是我，
1: 我刚看到这一句，然后刚看了白车，那就一定不是他了。还有一个
0: 主要问题是我一直在上班，
1: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他每天下午就是刚过12点就得来了。
0: 对啊，对，所以我
1: 怎么可能搞到现在。
0: 好的，有任何的路况也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里，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去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3: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1: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4: 蚌埠市总工会。

0: 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2: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3: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4: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2: 医生，
5: 医生，
6: 医生，
5: 医生。
6: 医生，
1: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7: 为什么明明每天洗澡，夏天一出汗还是有味道？
8: 嗨，出汗有味很正常，不用在意。
7: 你不懂了吧？身上的体味不仅影响形象，也是社交里的隐形名片。
1: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远航科室皮肤科副主任、医学博士，安徽省中医药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委员，蚌埠市医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分会委员，蚌埠市医学会会员王甜甜。
9: 很多人明明每天洗澡，却依旧容易出现身上黏腻、体味加重、汗臭明显的情况。不少人认为汗臭只是出汗多导致的小问题，只需勤洗澡就能解决问题，无需过多在意。事实上，单纯出汗本身并无异味，顽固汗臭多是汗液、油脂、细菌、代谢物共同作用的结果。长期汗味浓重，不仅影响社交自信，部分异常体味还可能是身体异常的信号，需要科学区分，正确改善。多数人夏季出现的普通汗臭，主要来源于体表细菌分解。人体汗液分为大汗腺和小汗腺液，小汗腺分布全身，排出的汗液呢以水、无机盐为主，本身无色无味。夏季高温多汗，衣物闷热不透气，皮肤表面长期处于潮湿环境，大量细菌快速繁殖，细菌分解汗液和皮肤表面的角质、油脂会产生挥发性异味，形成日常汗臭，常见于后背、脖颈、腋下、腹股沟等部位。出汗越多，通风越差，味道越明显。生活中很多错误习惯会让汗臭问题反复加重。很多人偏爱穿紧身衣、不透气的化纤衣物，出汗后汗液无法快速挥发，闷在衣物内滋生细菌。运动出汗后不及时清洁换衣，带着汗湿衣物长时间久坐，异味持续不散。还有人洗澡只简单冲洗身体，忽略腋下毛发褶皱、皮肤死角清洁，残留的汗液污垢持续发酵。此外，长期熬夜、爱吃辛辣刺激、重盐重油食物会加重身体代谢负担，导致汗液成分改变，体味随之加重。想要清爽告别汗臭，无需过度清洁，掌握科学养护方式即可。日常优先选择纯棉、透气、吸汗的衣物，保持皮肤通风干爽。出汗后及时更换清洗，洗澡时重点清洁腋下、褶皱等异常部位，保持皮肤干燥。洗完澡擦干身体再穿衣。日常饮食清淡，减少重口味、刺激性食物摄入，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加快身体代谢。若腋下异味浓重持续不散，区别于普通汗臭，可到正规医院评估，通过专业方式对症改善，切勿盲目使用偏方刺激性止汗产品。改善汗臭关键在于日常清洁与透气护理，及时调整不良生活习惯，维持皮肤干净清爽，便能有效缓解体味问题。夏季出汗增多、体味加重属于普遍现象，但若汗味异常且顽固，需提高警惕。公众应科学辨别普通汗臭与病理性异味，坚持做好日常清洁透气，保持规律作息与清淡饮食，通过合理护理改善体味，避免因过度清洁而破坏皮肤屏障。如异味明显且长期未见缓解，应及时就医检查。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好嘞，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下班路上，大家好，我是吕彪，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和我保持在线联络啊。微信呢可以关注一下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数字38会弹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加我入群。

说说你印象深刻的那些长辈常挂在嘴边的话啊，我们也欢迎大家积极的留言。下半段的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和大家来说一个关于纸啊这一方面的一个消息。就是我们经常生活当中用的纸啊，主要是分为两大类，一个呢是纸巾纸，那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擦嘴擦脸用的面巾纸啊，然后这个餐巾纸等等。还有一类呢是卫生纸，也就是如厕之后清洁用的厕纸或者卷纸。那很多人呢会经常会混着用，其实它是有本质区别的啊。首先第一个说的是微生物要求不同。那根据国家卫生执行标准，卫生纸的这个细菌含量是小于600菌落总数每克，而真菌菌落总数呢则没有规定。那纸巾纸的，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餐巾纸的这个细菌含量它是更低的啊，是200菌落总数每克。那真菌含量是低于小于等于100菌落总数每克的。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生产原料不同。那卫生纸呢是由纯木浆而制成的，里面呢可能会添加一些再生的原料啊，然后呢纸巾纸的生产原料呢是原生的木浆，那没有掺杂这个回收的废纸，更不能使用脱墨剂等等。那相对来讲的话，它就是更为安全卫生一些。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吸水力不同。那卫生纸呢吸水能力较强，吸水之后呢可以溶解，用来这个擦脸擦嘴往往擦出一脸的这个碎渣。可能大家会感觉到，哎，这个纸用卫生纸感觉好像质量不好，对不对？那如厕之后这个纸巾呢，这个纸啊擦过之后呢虽然不伤皮肤，但是呢就是大部分的纸巾纸沾水之后呢它不容易破，马桶呢可能会造成这个堵塞。所以有时候家里马桶堵呢往往有时候是这种原因啊，就卫生纸它更容易被那个高速的这个水流呢冲碎。但是我们经常用的纸巾，就是擦嘴的擦脸的这个餐巾纸，它不容易破。对，这就是一个区别之一。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菌落数不一样啊，有生产原料不同啊。另外呢，今天节目当中要和大家来推荐到的是完美甄选的好物，就是雅诗兰黛七代小棕瓶精华，这是100毫升的两支。那很多这个年轻女孩啊，这个皮肤呢暗沉无光，那经常熬夜呀，作息不规律，导致脸上黄气还有这个细纹格外的明显。那这就是肌肤在提醒我们抗初老更要重视起来。那想要一瓶稳妥全肤质适配的抗老精华，一定要试一试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啊，温和配方，无酒精含量啊，然后呢这个专门的改善熬夜垮脸，淡化干纹松弛，坚持使用的话皮肤细腻紧致啊，就是气色方面呢就是肉眼就是可以看见的变得更好了。那专柜小棕瓶呢100毫升单瓶就要上千元。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广播争取到的最难得的啊补贴福利，相当于花不到半瓶这个专柜的价钱，直接的带走两瓶共200毫升的正装大容量，仅需要429元。所以说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另外呢就是添加客服的微信的话还可以再减少30块钱，那到手价格就是399。那产品呢都是来自于正规的渠道，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啊，这个购物零风险。怎么样购买呢？就是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来进行抢购啊。另外呢这个在这个七夕这个这两天啊，

0: 自己自用或者是送礼物呢，都是非常的合适。那这样的大牌的补贴不常有，而且库存有限，售完即刻恢复原价，所以说有需要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2: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事故。那监控画面显示呢，白色轿车的女驾驶员开门准备下车的时候，没有注意观察前方的情况，然后呢，这个左脚刚踏出车外，一辆电动车迎面驶来，直接的撞上敞开的车门。那受到撞击的影响，车门呢猛然的回弹，撞到了他的头部，冲击力呢直接的将他弹回车内。随后呢，这个骑手停车回头查看情况。那事后呢，交警定他为主责，女子次责。那定他主责是因为他逆向行驶啊，这个定女子次责呢，是因为这个女子呢没有按照规定地点停车。那责任划分之后呢，女子向他索赔这个住院费、修车费、误工费，还有3000元的疤痕修复费。那张先生说呢，平台给他买了保险，但是呢，保险报不了这个疤痕修复费。而且他说呢，事发之后他遭到了女子持续的辱骂，就一直搁置了这件事情。那最近呢，女子打算这个起诉他，他也准备应诉，说保险赔多少就赔他多少，我自己不会掏钱给他啊。然后而且他辱骂我，他应该对我道歉。那随后呢，记者也是联系了当事女子这个陈女士啊。陈女士说呢，她虽然不该在那个地方停车，但是当时她是顺方向停车，而且停得很靠边。那骑手这个逆行看手机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那他的头呢撞上了玻璃，流了很多血，说当时这个骑手稍微关心一点的话，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也就无所谓，但是事后呢他不闻不问，一分不掏。我现在他说他现在已经准备材料起诉他了。哎呀，这个事情呢，就如果进入到这个司法的这样一个环节啊，起诉的这个环节的话，那可能就要看这个最后法院怎么判了。其实就像是这个交警判定的情况来看的话，确实也是这样啊，这个不该停车的地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提醒很多的这个送外卖的这个骑手朋友啊，就是速度，就送餐的速度重要，但是安全更加的重要。

不知道大家就是平时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应该吃瓜类比较多一点，比如说我们经常讲的甜瓜啊，其中包含了这个西瓜呀，还有哈密瓜呀等等等等。然后最近呢有一些朋友他可能会说这个吃蜜瓜被齁到嗓子疼，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叫甜瓜以及它的亲戚们，比如说黄瓜、西瓜，还有一种叫肌动蛋白抑制蛋白的这个特定蛋白质啊，它是一种泛过敏源，就当你吃下甜瓜的时候，瓜里的这个肌动蛋白抑制蛋白因为结构上和花粉蛋白很相似，会被你体内的抗体误认为是花粉，从而触发了一系列的免疫反应。我不知道大家在吃水果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水果会让你感觉到有这种感觉。我记得好像是那个芒果，有很多人吃芒果的时候会感觉到有些涩嘴，然后呢也会感觉到嗓子有些疼，往往就是因为过敏了啊。当然这个过敏呢不是说每个人都会发生很严重的一些症状，因为就算是同样的过敏源，你对同样的东西过敏，每个人表现的这个状态可能都不是太一样。

国外的新闻啊，说的是德国一位43岁的男子卡斯伯，他在德国柏林一间公寓里已经租住了近10年。他在自己家卫生间当中呢，同时安装了浴缸和淋浴间。那当地政府呢，将这个淋浴间认定为未经批审就是审批的豪华设施，而这一类改造应该在施工前获得批准。然而呢，这个公寓的业主呢忘记了办理这项手续。那后来这个政府呀，就是随即上门强制的拆除，并由业主承担费用。那工人们呢花了6天的时间才拆掉了这个淋浴隔间。那根据德国建筑法规定啊，市政府呢可以这个禁止住宅的某些改建工程，以避免豪华翻新使低收入租户变得难以负担。这个豪华翻新典型项目包括加装壁炉、地暖，或者是同时安装浴缸和淋浴间。那对此呢，这个当事人就表示完全无法理解，说那纯粹是为了这个折腾人啊，我早上怎么上厕所怎么洗澡不应该是由这个政府来决定，简直是荒谬啊。当然这个每个国家每个事情，就是我们往往有时候听到了之后感觉匪夷所思，跟我们印象当中想象的可能不是太一样。

0: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下班路上，大家好，我是吕彪。我们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群当中啊，微信呢可以关注一下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数字38会弹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加我入群。其实我们今天说到的话题呢是关于这个长辈的一些口头禅啊，然后经常会说的一句话呀什么的，然后呢有更多的朋友可能讲的比较生活化一些吧。对，我们也想问一问大家，就是我们的家长也好，我们的长辈也好，有没有说过一些就是影响你一生的话呀，然后激励你的话呀等等。对，因为我们很多朋友留言可能是比较搞笑一点的比较多一点啊，然后看看大家有没有一些影响你的话啊，影响你的话。我今天呢，我看了一下这个央视网当中啊，有一个那个视频，看过之后呢，是挺有感触的，也是关于就是讲我们的这个家里老人的一些口头禅啊，我们来听一听这样一个音频。
1: 这些耳熟能详的口

0: 既是充满了长辈对子女关爱的话语，也是长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龙晨的父亲龙少奇一辈子和土地打交道，天报酬勤，这是他教育子女时常挂在嘴边的教导。
1: 天道酬勤，我们就是要你的事情要有心人做好。
2: 从小爸爸妈妈就教育了我们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我印象中最深的那句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0: 对于老人常说的口头禅，桐木镇崇德村的蓝春生却有不同的感悟。
3: 我的从事飞了三时间多年家，我的两个就话很不要迷失，天天飞了满就是单位那个事。
0: 蓝金生老两口已到耄耋之年，不习惯城区生活的他们常年居住在崇德村，他们总说能照顾好平时的日常起居。
4: 就是我的选择要无妨，我的牙还无的过去是不要
0: 的。尽管父母这么说，但是蓝春生心里知道，哪有父母不想多见见孩子的。待在一起时我们总嫌老人唠叨，但每次分离又会让人想念他们的话语。62岁的陈香贵和老伴一起生活，由于两个女儿都嫁往了外地，和女儿视频通话时老两口的开心时光。
5: 每夜平时一天才开心，要夫妻和睦，挣得多米撇啥的不要。
6: 爸，你之前就一直告诉我的要好好这头书用来有娶妻，我一直记得。我感觉我稳定工作要稳定的，要告诉我和子女要好好头书。
0: 家里老人们的这些口头禅是劝勉，也是牵挂，更是藏在话里的惦念与期盼。
7: 刚才听到视频当中呀，很多的话可能大家就是听不清楚，因为就是很多是方言啊。大致的意思呢，就是说。其中呢有很多个家庭啊，然后说了几句比较经典的话，就是人要天道酬勤，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然后说活到老学到老，然后还有就是他跟孩子说的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就是让我们感觉到啊，这个经过社会的历练，然后呢也让他们明白勤奋是刻在骨子里的教养。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有没有跟你们讲过一些激励你们成长的一些话，包括家风包括传承都可以。

我们再来看一条新闻啊。8月17号，山西大同一位张女士在她的店前面设置了一个爱心水站啊，就像是我们的这个一瓶水接力这个活动一样啊。她也是用自己的一个方式在关心更多的这个需要补水的一些朋友们，对不对？她下班之前呢，补满了一箱24瓶的矿泉水，然后到第二天的时候呢，发现这个水呢是一瓶不剩了。查监控发现了一位老人凌晨3点多把这个水啊全部倒空，带走了空瓶子。张女士表示啊，之前呢下班能够剩几瓶水就没补那么多，然后呢就是翻看以往的监控才发现这个老人经常过来啊，就为了这个空瓶子卖钱，这样浪费水非常的心寒，以后呢只在白天放水，晚上不打算放了。我就讲真的，就是这位老人如果能把这个水拿回家喝倒是也不错，对不对？如果你需要的话，你把这个水全部倒掉了，然后就为了卖这个瓶子，让我想到了以前我们初中高中的时候在篮球场上面打篮球，旁边总有一位大妈等着你，等着收你的瓶子，尤其是有时候你还会留个一小

口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都会主动的把你，他做好事啊，把你的饮料呀，把你的水呀倒掉。就这样的事情，就是听上去感觉很无语啊，很无语。另外呢，今天上午也是跟同事们一起啊，去参加了这个一瓶水接力这样一个活动啊，然后我们也是来到了建筑工地啊。其实这个一瓶水接力这个活动呢，今年已经是第七季了啊，这是一个公益活动，也是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我们也要在节目当中呢，特别感谢我们的爱心人士，给这个高温下的工作者呢，提供了很多的水，然后呢，提供了一些这个帮助啊。然后我们今天要感谢的这个爱心人士呢，是蚌埠七号龙虾的高军先生的亲情捐赠，向默默奉献的户外工作者传递社会温情，非常感谢。

另外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的是这个完美甄选给大家推出的好物是什么呢？今天啊要给大家介绍的是雅诗兰黛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的两支啊。然后呢，其实很多年轻人啊，尤其是女生啊，这个皮肤暗沉无光，经常熬夜，作业这个作息不规律的话啊，然后容易引发一些皮肤的问题，导致脸上发黄，然后细纹呢格外的明显，这就是在提醒我们啊，抗初老非常的重要，要重视起来。那想要一瓶稳妥全肤质适配的抗老精华，一定要试一试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温和配方无酒精啊，专门改善这个熬夜垮脸、淡化干纹啊、松弛。坚持使用的话，皮肤细腻紧致，那气色肉眼可见的变好了。那专柜小棕瓶呢，100毫升单瓶就要上千元。那今天呢，我们广播争取到难得的补贴的福利啊，相当于花不到半瓶专柜的价钱，直接的抱走这个两瓶共200毫升正装大容量，仅需要429元，性价比呢直接的拉满。而且这个产品呢均来自于正规的渠道啊，一物一码可以溯源的。那这个也是知识鉴定，假一赔三。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所以大家在购买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来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少30块钱，到手价格就是399。怎么样购买呢？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来进行抢购。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刚和您分享的是周渝民所唱出的《最特别的存在》。那在节目的末尾和您分享到的是啊，这个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啊。这首歌的这个前奏一响起的话，你可能就会想到我们曾经看的那个电视剧啊。来自于孙楠和那英所唱出的《只要有你》，也结束今天的节目。咱们明天傍晚的5点钟再会。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一看怎么上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7: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就在刚刚，猫猫车给我们发了一条信息，说与会区在20分钟以后可能会出现零星的小雨，而且呢，这场降水呢可能还将会持续。那据了解呢，在本周四，在今天往后，我们蚌埠局部地区呢将会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而且呢在21号开始，也就是从明天开始，那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那大部分地区都将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这是蚌埠市气象台所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你看，明天中小雨转中雨，后天小雨转阴天，周日和下周一都是小雨的天气，下周二是小雨中雨转多云，下周三小雨转多云的天气啊。当然呢，但是呢这个降水啊似乎呢没有带来丝毫的清凉。我看了一下温度，虽然说呢接下来的几天的时间呢，我们蚌埠市呢都将会迎来降水天气，但是最高温度呢一般都是维持在32度左右。就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我们一瓶水接力第七季活动呢也是来到了大庆北路的施工现场。这个大庆北路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曾经介绍过，那这一次施工的路段呢是从中环线开始一直往北到宁洛高速的收费站。大庆北路一直往北连接宁洛高速的这个收费站呢，应该叫三岔河吧，收费站。其实建成呢已经是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呢因为没有通路啊，所以呢这个收费站呢就一直没有启用。所以呢大庆北路的开通不仅仅呢将会

离周边的居民朋友。当然呢，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可能会给大家的出行带来一些影响。今天上午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也了解到，比如说施工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的一些噪音，产生的一些灰尘，包括呢，对于大家这个出行带来的一些影响。本来因为这边是有路嘛，等于现在这个路呢是进行一个拓宽、提升和改造，而且呢是按照公路的标准呢进行设计并且建造的。因为你看大庆北路这一段呢没有多长，我不记得是两点几公里还是三点几公里了，但是呢它的工期呢是整整需要将近一年的时间。其实在施工初期的时候呢，就有朋友提出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看就这么一段路怎么要施工要一年的时间。今天正好呢去做一瓶水接力活动啊，也到现场呢了解了一下，为什么需要这么长的工期呢？主要的原因还是这边的施工的工艺是比较复杂的，它这边呢涉及到征地的问题，涉及到拆迁的问题啊，还有呢就是这边的路基情况有些不大一样。因为我们今天上午的时候呢在现场就看到两台打桩机就在现场，就是在路面啊在进行打桩。因为呢像一般情况城市道路呢在这个道路施工的时候呢它不会涉及到打桩啊，它为什么要打桩呢？就是因为呢地下的土层相对来说呢是比较松软，它必须呢往地下这个打3到5米的这样的一个深度，然后呢浇筑混凝土。它不是说就是隔一段打一个桩，隔一个段，他那个桩打得特别特别的密集，那几乎呢，我看了一下，在现场，隔个1-2米左右就要打一个桩眼，1-2米就要打一个桩眼，然后呢，往里面灌这个浇灌这个混凝土和地下的松软的土层进行混合之后，然后让它凝固，这样的话呢，才能够保证在建成之后，道路它能够适应大车行驶的需要。因为它是直接连接高速公路的，有很多的大车要从这一段，要从这个三岔河收费站要进入到市区，怎么就要走大庆北路嘛，直接连接到这个中环线。但是呢它的这个地面的土层呢情况比较特殊，所以呢它又多了这样的一个施工的一个工艺。当然这个工艺呢也只是说我在现场看到的众多的工艺当中的其中的一部分，就是每隔1-2米就要打一桩，每隔1-2米就要打一个桩，而且打的深度呢可能是3到5米的这样的一个深度啊。所以呢种种原因吧，相对来说你看没有多长的一段路，施工的工期呢却要将近一年的时间。当然呢也不得不说啊，在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之下，现场的施工的工作人员呢确实非常非常的辛苦啊，就是为了保障大家的这个施工的安全，基本上就是在凌晨的时候，一大早的时候就要到现场，在中午到来之前，可能在10点钟左右呢，工人可能就要下班了。对，你肯定要避开，在中午这样的一个高温的一个天气啊。好的，我们一瓶水接力活动呢依然在继续啊，但是呢，可能你看接下来4-5天的时间都有降水，我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我们活动的正常的开展。但是啊，我们的这个就是清凉点，一直都在持续啊。清凉点的补给也在持续。那现在呢，我们的这个清凉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爱心商家啊，从我们这边我们是进行了这个矿泉水的一个补给，还有两个清凉点呢，还专门设置了冰箱。一个呢是在宝龙好像是3号门吧，这是一个清凉点，大家到现场的是应该可以看得到的，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看到过我们的清凉点啊。还有一个清凉点呢，今天下午呢要进行重新的一个设点，本来是在绿地广场，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将会把它设置在水游城7号龙虾的门口。因为这边呢快递小哥也多，包括环卫工人也多，包括像我们的这个D姐都可以到现场去取水，今天下午的时候这个清凉点应该就可以设置完毕了。如果说呢您想参与到我们一瓶水接力的公益活动当中来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汉字一瓶水就可以了，就是首先搜一下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这是我们的公众号，然后呢在公众号回复一瓶水3个字，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收到一个，也是一个二维码，我看了一下也是一个二维码，你直接扫码就可以进入到我们活动的界面了。我们这个活动界面呢是一个 H5

0: 里边呢可以第一成为我们的清凉点，第二呢可以报名成为我们的志愿者，当然呢你也可以捐赠物资都可以啊。好的，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热线3131162和3131163。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好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4: 红绿灯方向盘。
5: 解放路淮河大桥南向北上桥处，在中间车道两个车辆追尾，上桥处比较拥堵，过了那个追尾车辆就好了。
6: 好的，非常感谢135号路况信息员给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目前的解放路淮河公路桥由南向北的方向，在上桥处靠近中间车道的位置，这边呢是发说呢，过了这个事故现场之后呢，接下来桥面就畅通很多。
5: 解放路
6: 说呢，过了这个事故现场之后呢，接下来桥面就畅通很多。
5: 解放路淮河大桥南向北上桥处，在中间车道两个车辆追尾，上桥处比较拥堵，过了那个追尾车辆就好了。
6: 好的，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啊，是关于这个保险的。因为呢在近日，商丘的一位车主啊，黄先生反映了一个问题。他说他是在2023年的时候呢，花了85000块钱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他是在中国人寿商丘分公司去投保的保险。他说呢，当时车损险的保额竟然是14万元。因为呢，像你的车损险的保额应该呢和你的车辆的价值是等值的。像这个新车的话呢，很简单，就是你的购车发票，对吧？你花多少钱买的车，那保险的保额呢，你花了85000，那保险的保额呢就应该是定在85000，对不对？它不像这个旧车它可能会有一个重新的一个评估。你这个车开了一年了，虽然说你当年是85000买的，但是呢现在的这个保额啊就不一定能给你定了85000了。但是它是新车啊，花了85000买的，但是呢给它定的是14万。这个呢就这个就让人觉得有一些不可接受了，对吧？你是不是超额投保，对吧？我85000的这样的一个保额，那我的保费肯定就要便宜啊。你给我定到14万，我的保费我等于是翻了一番啊。所以呢他就质疑这个保险公司存在着超额投保，就是多收保费的问题。他是2023年买的车，据了解呢，他是在24年的时候发现问题之后就一直在反映，一直在投诉，但是呢截止到目前他都没有拿到保险公司给他退还的多收的保费。这个事情呢现在也引起了业界的一个关注，现在已经要求这家保险公司要自查自纠，但是呢现在依然没有答案。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留意过你的车损险的保额。

其实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呢？是保费。我花了多少钱买了交强险，我花了多少钱买了车损险，但是呢具体保额是多少，它不像这个交强险，它保额就那么多，对吧？20万，你比如说伤残是多少钱，医疗是多少钱，物损是多少钱，它是定量的一个标准。但是呢像车损险它是一个不定量的一个标准，每个车的车损险都不一样，它不仅仅是保费不一样，它的保额也不同。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留意过您的车损险的保额是多少呢？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8月9日，北京朝阳法院审结一起网约车开门杀肇事案，司机吴某某违规在非机动车道停车，未做好安全提示，乘客开门时撞倒骑电动车的江某某，致其抢救无效死亡。交管认定吴某某负事故主要责任。吴某某案发后报警，认罪认罚，一审以交通肇事罪获刑1年3个月，乘客承担次要民事责任，不涉刑责。法官提醒，停车及开关车门需留意周边路况，防范开门杀风险。啊，请
5: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6: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给您发回现场报道。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5: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8: 刚刚呢，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呢，这是自己只是一根草给我们发了一段视频过来，我不知道刚刚大家听的是不是很清楚啊。说在8月19号下午的时候，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交通肇事案件，网约车司机吴某某，他把这个车呢是首先是违法停车啊，没有谨慎观察，也没有安全提示。其实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的啊，就是把车随意停放了。他这个随意停放我怎么去理解呢？第一，你离路牙时没有保持在50公分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对不对？有这种可能。或者说呢，你是停在了距离路口很近的地方，这都是叫未按规定停放车辆。还有呢，就是车辆，就是驾驶员在乘客下车之前的时候呢，你没有安全提醒，你要看一下后方，包括司机你也要通过后视镜去观察后方，并且尽到安全提醒的义务。这是因为他的也算是失责吧，引发了一起交通事故。这起交通事故他就开门杀的一个交通事故啊，我看了一下那个视频，就是一个骑电动车的这个骑行人，然后呢撞到了车门，导致骑行人死亡，这样的一起交通肇事案件。法院呢一审判决吴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什么叫交通肇事罪呢？你就可以理解为交通事故致人死亡，负有全部或者是主要以上责任的，就涉及到交通肇事罪。交通肇事导致一人死亡，并且负有全部或者是主要责任的，就有可能会被判交通肇事罪，可以判拘役，也可以判有期徒刑。那据了解呢，现在这个只是一审啊，一审呢现在还没有生效，它是昨天下午的一个事情嘛，昨天下午刚审的一个案子。来，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这是刚刚微信当中我们的一位车友给我们发来的信息。
4: 8月9日，北京朝阳法院审结一起网约车开门杀肇事案，司机吴某某违规在非机动车道停车，未做好安全提示，乘客开门时撞倒骑电动车的江某某，致其抢救无效死亡。交管认定吴某某负事故主要责任。吴某某案发后报警，认罪认罚，一审以交通肇事罪获刑1年3个月，乘客承担次要民事责任，不涉刑责。法官提醒，停车及开关车门需留意周边路况，防范开门杀风险。
8: 所以呢，像我们的这个职业驾驶员，我觉得大家是不是都可以把这个左侧的车门把它给锁起来，让乘客全部从右侧下车。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营运车辆都能够做到这一点啊？不然呢，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交通安全隐患。我看了一下他那个交通事故呢，就是因为从左侧开门，然后呢后面电动车直接径直撞上去了，导致这个骑车人当场死亡。这个案件首先先进行了事故责任认定，那驾驶员负这起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乘客有没有责任？乘客有责，

0: 这是次责，因为呢他这个责任分为两种，第一个是刑事责任，还有一个呢是民事赔偿。你看发生这个交通事故之后，乘客是不是有责，他有责任，他的承担的是什么呢，他承担的是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他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但是你司机就不一样了，你司机就是因为你停车的时候，第一个违规停车，第二个没有记得提醒义务，我看了一下他左侧 侧门是可以开开的，导致这起交通事故发生，你司机要承担这起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的。有人会说，你看这个不是乘客开的门吗？的确是乘客开的门，但是呢司机却要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好，不知道各位怎么看这样的一起案件啊，这个明天我们可以放在节目当中呢展开来说啊。说到这个开门杀，包括在今年六月底的时候呢，这是最高法也有一个司法解释，也是关于这个开门杀的。因为这个他这个呢就是主要还是涉及到保险公司这一块啊。为什么呢，你看当乘客在这个开门之后导致的交通事故，有保险公司他是拒绝理赔的，他息赔嘛，他说你看这是乘客的责任，你应该直接去找乘客，对吧，你不应该找我保险公司。这个事情呢在之前确实有扯皮的地方，但是呢在这个司法解释当中呢，现在呢已经是明确了，就是哪怕是乘客的责任，你作为保险公司你也要进行理赔，在交强险的范围之内，在三者险的范围之内，你可以进行理赔。那至于保险公司你认为是乘客导致的，对吧，那你可以继续向乘客来进行追偿，但是呢你保险公司不能逃避你保险公司的责任。大家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查一下，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案件的司法解释二，这已经过了很多年了才出来这个司法解释二，这个司法解释一早都有了，可能也就是在处理交通事故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争议啊等等等等，才出了这个司法解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到网上去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司法解释二。好的，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就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我们的一位热心车友给我们拍了一段视频呢发了过来，这应该是高铁南站的第二个落客平台，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正式开始使用。那从他拍的视频来看呢，地上的标线呢基本上已经湿化完毕了，好像是两条车道吧，但是呢标志有没有上，禁令有没有上，引导有没有上，我还不太清楚啊。各位有没有走过这一段的，在高铁南站落客平台的下方，现在呢又湿化出一段可以我们的乘客下车上高铁的地方，因为在之前我们都挤在哪里去了，全部挤在 U 型的落客平台去了，上不去下不来，还好现在下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呢不排除上还是比较困难的。现在呢等于呢又多了一个选择，就是我刚刚说的一楼的落客平台。我不知道各位今天有没有走啊，或者这两天你有没有走过这边，是不是现在已经是完全具备落客并且上平台的条件了。昨天不是有朋友说吗，这个地方呢第一它是有这个步梯，第二呢它还有人这个扶梯啊，也很方便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走过这边，现在是不是已经开始正式投入使用了。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30，我们这边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蹦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5: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忙。
6: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4: 在这里，听险信人。
5: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7: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4: 听见成长，
8: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9: 这话是放个路花，别按路。
4: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10: 我们今天呢还说到，这是商丘的一位黄先生啊。他说呢，他是在2023年的时候呢，花了85000块钱购买了一辆新能源，然后呢，他投保了车损险，后来他发现呢，他的保险的保额呢是14万。你看，他花85000买的车，他的保额应该是多少呢？就应该是85000啊，对吧？你不应该超啊，你超的那部分是哪里来的呢？对不对？据了解呢，从2024年开始，他就一直在向保险公司讨要说法。哦，我看了一下，他当时买保险的时候花了多少钱呢？八万五的车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三折，花了多少钱买保险呢？花了6296元。85000的车，保费花了6000多。其中呢就包括了这个车损啊，刚刚说了他的车85000买的，车损的保额14万。我说各位啊，有没有留意过自己的这个车损险保额是多少？因为它肯定是和你的车值是相对等的，它不可能去超过你的车值，对吧？它永远不可能超过你的车值，它只有可能保额越来越低，越来越低。你不能说我10万块钱买个车，过了3年之后保额还是14万、15万或者是12万，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来，我们看一下各位车友发来的信息啊，这个往事如梦啊。
11: 这个是好事呀，万一人家车子发生意外了，这个保监会有规定的，必须按保额的话他就得赔多少的。他会不会又讲是临时工干的又不赔了？
10: 这种可能我不知道有没有啊，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保额是14万的话，那你投保的保费肯定就高了，对不对？你投保的保费肯定就高了，跟你投你的保额跟你的保费是相关联的。包括小高也说，他说省钱是省钱了，但是到时候车主是不是可以拿得到呢？你别说，很少有朋友可能会注意到自己的车损的保额的问题啊。毛毛车就说了，他说你看这项保险一般不会有驾驶员去注意的。小黄就说了，他说呢，这要看他买的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他非常留意这个车损险的 保额。他说呢，今年感觉保费下降了啊。潘先生也说，他说你看车损要比车价高，这也是他第一次听说，但是呢确实就发生了啊。小胖就说了，他说车损呢在第一年的时候呢都是按照指导价来算的，这个呢没有问题，或者说呢他按照开票价格来算，其实呢这是更准确的。但是呢你像这个车辆它一般呢都有指导价，比如说123800，但是呢作为这个主机厂也好或者是 4S 店也好，它可能是有相应的一些优惠啊，便宜个10000块钱20000块钱。在这种情况下呢它按照指导价来算，我觉得呢问题也不大，但是呢不至于差个6000-7000块钱，对不对？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说有问题的话，一般呢都是按照开票价格去给你算你的车损是多少，这样的话呢不存在的任何争议的问题啊。小胖就说了，他说你看这个保险公司啊一边喊着亏损，一边让你买这个保险买那个保险，车损不买还不行。是这样的，这个车损不买可以啊，这是这个车主的自由选择啊，因为它是商业险嘛，商业险是不可以做强制要求的，对吧？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家保险公司卖的什么商业保险啊。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

绿灯方向盘，我们刚刚提到了高铁南站，现在呢新拓建的一处洛克平台，各位有没有走过？这边怎么样？感觉怎么样啊？现在是不是已经完全开通了？大家也可以发来信息。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呢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
3: 帮助。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上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2: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5: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6: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今天说到商丘的这个黄先生啊，反映说他在2023年的时候呢，花了85000买了一辆新能源，然后呢是在中国人寿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商丘中心投保的时候，车损险呢竟然是被定为了14万，到时候赔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能赔14万吗，对吧？你是按什么来赔？你是按照他的车值来赔，还是你保险公司定的保额来赔？你定到14万的话，对吧，你的保费肯定多啊。据了解呢，黄先生呢是多次进行投诉啊，但是呢至今他超额的保费依然还没有退还，因为呢作为保险公司以各种理由回复说呢他们不存在任何的问题。像保险公司在承保的时候，比如说我车要去买保险，保险公司在承保的时候呢，他会通过这个系统查询你车辆的一个价值，包括你的车辆的指导价，对吧，或者说你车主你愿意提供发票，你比如说市场指导价12万买的，12万，对吧，但是你说我买到车我没花那么多钱，对吧，我只花了10万块钱，这样的话呢你的保费会降低，你保费会降低的。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如果是这个车损要是全损的话，保险公司只会按照实际价值进行赔付的，不会按照14万的这个保额来进行赔偿的，所以呢这才是问题啊。你以为保险公司，对吧，你花了85000的车他能赔你14万吗？不可能的事情。他也会通过系统进行查询，查你这个车辆的一个市值啊，你的指导价，就会查你的发票，他真要赔的时候他就要倒查了。而且据了解呢，这不是一个孤案，刚刚呢还有朋友给我发过来一条信息，这是孙先生说，他说呢前两天也看到一个维权的事情，有一位车主这个买了一辆车，定价多少呢，12万9900，商家给了他10000的优惠，他说呢不到一年的时间车辆走的全损啊，保险公司赔到手赔了多少钱呢，只赔了9万块钱啊，车辆的定价是12万9900，赔到手呢只赔到9万，是不是又去倒查他的发票了。还有呢，就是这是河南安阳的赵先生啊，他是花了77000买的车，人寿才按照12万给他承保的，给他定的保额，就在24年7月份的时候，安阳监管分局就做了一个认定，保险公司存在帮助车商虚构车损保额、未审核购车发票、未履行告知义务等违规事项，已经责令整改。

0: 并且严肃问责了。所以说呢，就今天为什么说到这个事儿，就是说呢，这个事情不是孤案，可能很多的消费者呢不会去注意到你的保额多少，你的车损险的保额是多少。大家最关注的是吧，我花了多少钱买的保险，对吧？我七万七买的这个七万七的车，我买保险花了多少多少钱，可能会留意这个。你可能不太会去留意你车辆的这个车损保额是多少，没有人会去留意的，或者说很少有人会去留意。它就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高保低赔，保的时候给你保的额度特别高，因为它收的保费也高啊。但是赔的时候呢，他就找你原始发票了，赔的时候就按照低来赔，这个就是才是问题的一个根源。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留意过自己的车损的保额呢？你看几位朋友都说了，他说你看谁会去注意保额，对不对？没有太多的这个驾驶员会注意他的保额的。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的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行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5: 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有一位叫仔仔的朋友还在问啊，说这个宝哥从哪里看？你看你的那个，现在大家手里不都是有那个电子保单嘛？就是你在投保之后，保险公司应该会发给你一个电子保单，可能大家都没有保存吧？你看一下你的那个电子保单。我们刚才说了，比如说交强险，它是一个额定值，所有的车它交强险的这个保额都是一样的。你是5万的车，50万的车。交强险的赔付额度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唯一有变化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车损，第二个呢就是三者，对，它是不一样的。你就看那个电子保单，你看那个你承保的险种，就是商业险的一块，承保的险种后面就是它的保额，写的清清楚楚，每辆车都有，包括呢我刚刚说的那个三者也是，你就看它承保的那个险种后面紧跟着就是它的保额多少钱，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去查一下你的电子保单就可以了。像我今天说的这个事儿，这个律师怎么说呢？根据保险法规定啊，保险金额不得超过保险的价值，超过部分是无效的，你看了没有？超过部分是无效的，保险法都说了。所以呢你超过那一部分，你以为保险公司会赔吗？保险公司肯定不会赔。所以我们刚刚说到了车辆的发票，你比如说是8万5，你保额是14万的话，那就属于超额保险。对，超额保险认定是无效的，作为保险公司应该退还多收的保费。同时呢也提到这个就涉嫌到消费欺诈的问题了啊，车主呢可以根据情节的轻重要求保险公司要承担多收保费的3倍的赔偿啊，这也是作为车主可以去主张的权益。好了，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

0: 感受，当然包括您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4: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三微信怎么上都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4: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7: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4: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8: 8月9日，北京朝阳法院审结一起网约车开门杀肇事案，司机吴某某违规在非机动车道停车，未做好安全提示，乘客开门时撞倒骑电动车的江某某，致其抢救无效死亡。交管认定吴某某负事故主要责任，吴某某案发后报警认罪认罚，一审以交通肇事罪获刑1年3个月，乘客承担次要民事责任，不涉刑责。法官提醒，停车及开关车门需留意周边路况，防范开门杀风险。
0: 我查了一下这个新闻背景，这是在去年的12月8号的时候，当时呢，这位网约车司机吴某某驾驶车辆在行驶到某辅路的时候，首先车辆呢是违法停放啊，是违停了。当时的乘客开启车辆的还是右侧的后门，和驾驶电动自行车正常行驶的被害人江某某，当时呢是发生了相撞。当时呢，江某某呢是连人带车倒地了，两车都受损，后来呢造成骑车人江某某颅脑损伤多处严重伤情，后来呢经过抢救无效死亡。后来交管部门怎么认定的呢？就是驾车人网约车司机吴某某驾驶机动车在非机动车道内临时停放啊，这是第一个，就违法停车。还有呢，就是我刚刚说到的，你停车一定要和路牙石保持50公分的距离。为什么呢？你第一个保持50公分的距离的话，就是座位后车它是没有通过条件的，对吧？它是从右侧它是通过不了的。还有呢，就是一定要把左侧的车门给它锁死。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所有的营运车辆都能够做到这一点啊。这是它第一个违法的地方。第二个，它没有观察周边的环境，没有对乘车人做出安全提示，是引发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的疏忽，就是因为他的失责，对这起交通事故负有主要责任。刚刚也说到，乘客有没有责任？乘客有责任啊，次责。次责他承担的是什么呢？因为责任分为两块，一个是刑事责任，一个是民事责任。乘客只有民事赔偿责任，所以对于负有事故主要责任的网约车司机吴某某承担主要责任，并且承担刑事责任。现在一审判了，一审是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但是目前呢一审判决还没有生效，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二审啊。但是呢，通过这个案件也可见这个后果的严重性啊。好的，这个事情明天展开来说啊。现在时间呢是下午4:56了，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4点整，我们再会了。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什么样的你，来自于凤飞飞的演唱，以这首歌开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岁月如歌。你好，我是甘露。其实在歌坛啊，凤飞飞有个称号是叫做帽子歌后的，那要从1974年说起。因为当时演出时间紧张，凤飞飞来不及做头发了，情急之下呢，就随手戴上了一顶红色的鸭舌帽登台演唱。没有想到从那一刻开始，他就选择了不同的帽子登台，到任何场合甚至是帽不离身。截止到2012年，他离世的那一年，凤飞飞已经收集超过了600顶的帽子。下面这首歌凤飞飞也演唱过，那我们今天听费翔的版本，好好爱我。

费翔重新演绎凤飞飞的好好爱我。在凤飞飞的原唱当中呢，他表达的是非常笃定的一种爱，一听就值得信赖和被信赖的。而在费翔的演绎当中呢，我们听到的则是恋爱当中的青涩的请求。其实呢，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对比，爱得多一点的人就会小心翼翼，而对爱情笃定的人就是非常自信的。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到的也是凤飞飞的一首《追梦人》，而今天我们听到是另外一个广东话的版本《天若有情》，这是袁凤英的演唱。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好像是一种前世的缘分，今生注定一样的感觉。这首歌在一个音乐平台下方有一个非常高赞的评论，他是这么说的，和李先生婚礼上对唱这首歌，感动了在场的亲朋无数，如今去 KTV 仍会点唱，老夫老妻还能含情脉脉的一小会儿。今年过年，四年级的大女儿策划了第一届家庭春晚，我和先生再次在双方父母和两个小棉袄的面前重唱此歌，他甚至牵起我的手走位，真是羞涩啊。我已经唱不上去叶蓓的副歌高音了，但是他始终能带我回到2016年8月1号那天的乌鲁木齐希尔顿婚礼现场。十年了我们还相爱，十年了我们更相爱。

真的每一次听这首歌都会不自觉的嘴角上扬，因为歌词里描绘的场景是那么日常却又是那么幸福。这是赵咏华的一首最浪漫的事，在遥远的1994年，他就是凭借这样一首歌红遍了大街小巷。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他和好妹妹乐队重新演绎的一个版本，一个全新的版本，非常的轻盈。那他的填词人呢是姚若龙，在当年就是以这种白描手法作词，诠释了白头偕老的平凡幸福，获得了金曲奖的最佳填词人奖。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这首歌也非常幸福，还有更多的感恩和珍惜。这是张宇给你们。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太委屈，这是来自郑华娟的词曲创作。这样的委屈，但凡恋爱过的人都会有体验。然而即便再委屈，我们依然相信爱情里面有更多的甜蜜还有美好。继续来听蒙娜丽莎的眼泪，林志炫的演唱。

蒙娜丽莎的眼泪，这首歌是郑华娟当年去巴黎旅行的时候写下的。音乐人或者说工作带有创作性质的人，他们会显得比普通人更加细腻一些，看待事物的角度呢，也常常会和别人不一样。郑华娟是一个喜欢喝咖啡、热爱生活、充满幽默感和正能量的人，所以在她的歌曲当中，我们听到生活化的一面，很少有教条告诫，更多的是一种心灵的感触和感悟。比方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当时郑华娟写这首歌的时候呢，只有20多岁，可是呢却抚慰了很多不同年龄段女孩子的心。是的，面对爱情和困境的时候，我们总是因为身在其中而无法冷静地思考和看待，然而保持一颗聪明糊涂心，这才是有大智慧的表现。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这是由陈淑桦所演唱的《聪明糊涂心》。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恋上一个人或许就是那么一瞬间，可是忘记一个人有的时候就要用一辈子。这是尤鸿明所演唱的《恋上一个人》。小的时候觉得一生很长，要长大要有很多的路要走，而长大之后呢，才发现时间过得快的连自己都不相信，那也就突然明白了张爱玲所说的，对于30岁以后的人来说，10年8年不过是指缝之间的事，而对于年轻人而言，3年5年就可以是一生一世。我们继续来听万芳的一首《恋你》，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希望你可以在万千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

总爱隔山海，山海不可平，一首来自万芳所演唱的恋你。有的时候很多人都特别的喜欢听老歌，真的是因为这些老歌里面开始有了自己的故事，很多时候千言万语都苍白无力，但是在这些老歌里面能听懂的人自然会懂。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段感情里面，每个人都明明白白你的心，希望被看见、被了解、被尊重、被懂得呢？岁月如歌，但愿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内地音乐人小柯和台湾音乐人李宗盛他们共同合作的一首曲目，由莫文蔚所演唱的《两个女孩》。我觉得这个合作的组合是非常惊艳也非常棒的。小柯的谱曲特色呢是很隽永和深情的，而李宗盛的填词呢温柔却非常的锋利，而莫文蔚的演唱听起来淡淡的，却又包含了各种的情绪。我们来听这首2000年的作品《两个女孩》。

好像两个女孩就能够颠倒众生，不管是林黛玉和薛宝钗，还是白素贞和小青，两个女孩都风情万种。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红玫瑰和白玫瑰，还是两个不一样的女孩，一个朱砂痣，一个白月光。选了朱砂痣又惦记着白月光，选了白月光又想着胸口的朱砂痣。这里是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我们听陶喆《爱我还是他》。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这是王菲还是王建文时期的一首歌，94年的《不变》收录在那张非常经典的《天空》专辑当中。和《天空》这首歌呢是姐妹曲，因为里面有很多歌词和《天空》一一对应，《天空》。

一唱我们天空何时能连成一片，这歌第一句就是长长的思念终于断了线，包括你曾是我的天，让我仰着脸就拥有一切，所以是天空的姐妹曲。不变，想要不变，不想被时间改变，其实很奢侈。下面我们来听齐秦《原来的我》。

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电影《青蛇》的主题曲，陈淑桦所演唱的一首《流光飞舞》。这部电影呢，是改编自李碧华的同名小说，从青蛇的角度去看待这段传说故事。张曼玉扮演的青蛇不再是故事的旁观者，而是直接主动的参与者，她大胆叛逆独立。而王祖贤饰演的白蛇也是各个版本当中最为妖娆美艳的一个，她眼波流转，一颦一笑都有说不出的千娇百媚。那下面呢，我们听到这首歌同样是来自于一部电影《倩女幽魂》的同名主题曲啊。巧的是，这部电影当中的女主角女鬼聂小倩同样是由王祖贤所扮演的。据说在当时选角的时候，制片人施南生并没有看上王祖贤，觉得他172公分的身高不太适合古装柔柔弱弱的扮相。后来呢，王祖贤亲自找到徐克导演要求试镜，没想到造型妩媚恰到好处，于是造就了这样一个长发飘飘、空灵哀怨、摄人魂魄的非常经典的女鬼的形象。王祖贤不是唯一的聂小倩，但是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一个小倩有胜过王祖贤的气质，那种气质与生俱来，无法模仿，好像是与她的灵魂在一起的。

一首张国荣所演唱的《倩女幽魂》，也是他所主演的同名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岁月如歌，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呢，要和你听到的一首歌是叶倩文所演唱的《焚心似火》，也是一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古今大战秦俑情》当中的，旋律非常的恢宏悲壮，管弦乐的氛围感也很强，刻画了跨越三生三世的千年虐恋。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节目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我是甘露，就陪你说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
9: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快乐清晨，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城吴彦祖思晨。今天是周五啦，大家在坚持一天的工作，我们将迎来开心的双休日。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哦，今天早上的这个天气呢是有一些阴沉沉的，但是天气预报说呢今天是一个多云转晴的天气哦，今天最高温度是30度，最低温度是26度。不过这个天气预报说在12点钟左右呢可能会有这个降水的发生，大家提前做好准备啊，不下当然最好了哈，但是下了大家也提前做好准备。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0号20点至21号20点，广西南部、广东南部和东部、海南岛中西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台湾岛中南部、浙江东部和西北部、江苏东北部、山东东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部、重庆北部和西部、四川盆地南部、云南西北部、西藏中部和东南部、内蒙古中部、黑龙江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我看了一下全国降水量预报图，全国大部分地区除西北地区以外好像都在下雨。那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暑假也快结束了。

有很多的家长朋友也是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呢，趁着暑假的结尾带着孩子出去旅行，在出行之前啊，一定要仔细的了解一下目的地的天气情况。今天早间在上班的路上，周五我们要和大家头脑风暴一番。那稍后时间我们将会问大家一些问题，如果您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可以告诉给我们。微信公众号搜索“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啦。那当然，在我们的这个流程都 Q 完以后，我们的抖音也会为您开通，抖音直接搜索我们的节目名称“早安蹦部”。那同时，你也可以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或者是云听 APP 来在线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联系渠道非常之广，希望大家多多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早间我们的完美甄选依旧给大家带来好物，很多的女性听众朋友们哈，年纪轻轻皮肤却暗沉无光，因为啊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会导致脸上的黄气细纹格外的明显。其实这就是肌肤在提醒我们初抗老要重视起来。当然了，不仅仅是女同胞们啊，男性也是这样子的哈。想要一瓶稳妥全肤质适配的抗老精华，一定要试一试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温和配方，没有酒精，专门改善熬夜垮脸，淡化干纹松弛，坚持使用皮肤紧致细腻，气色是肉眼的变好了。但是我们知道专柜小棕瓶100毫升单瓶啊都要上千元，今天我们也给大家争取到难得的补贴福利，相当于花半瓶不到的专柜的价钱，直接拿走两瓶共200毫升正装大容量，仅需429元。你没听错，42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我们承诺的产品都来自正规渠道，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赠送运费险，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那购物零风险。如果您添加客服微信下单，还再减30，也就是在429的基础上再减30元。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广播，发送数字5来抢购。不管您是送人还是自用都非常的合适，这样的大牌补贴不常有，库存有限，售完即恢复原价，有需要的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一瓶水接力第七季公益活动也是得到了社会各界大力的支持呢。我们有一位爱心人士，我们要着重的感谢一下，就是来自蚌埠七号龙虾的高军先生的倾情捐赠。我们也向默默奉献的户外工作者传递社会的温情。好，今天早间在上班的路上，我们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起互动，来头脑风暴一番。我们问出的问题都非常的简单，只要大家稍微开动一下咱们的聪明的大脑，一下子问题就出来了。哎，新词最近不是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去了四川吗？今天呢他们要前往的是都江堰以及九寨沟，然后我们是坐高铁去，然后昨天呢新慈跟我说他在那个四川吃到了非常好吃的美食。今天啊我们的第一道问题就跟四川方言有关系，这个词儿哈，其实在咱们蚌埠也有一个饭店是叫这个名字，也是卖四川火锅的。请问在四川方言当中，哥老官是什么意思？哥哥的哥，老人的老，当官的官啊，在四川方言当中，哥老官是什么意思？我们给大家两个选项啊，阳官兄弟。方言哥老官在四川话当中是什么意思？是阳官还是兄弟嘞？

如果您知道问题的答案，可以告诉给我们。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那稍后时间我们来听一首歌曲，李宇春的蜀绣，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已经到了我们的天府之国哈，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蜀绣的美好。那刚才也问到了这个问题，也是和四川有关系的，方言哥老关在四川话当中是什么意思嘞？是阳关还是兄弟？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在歌曲之后，抖音也为您开通，抖音直接搜索早安蹦埠就可以了。

好，早间的7:20，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早安蹦埠，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城吴彦祖思晨。刚才在听到这首歌李宇春的《蜀绣》之前呢，问大家一个问题，说是这个在四川方言当中，哥老官是什么意思？是阳官还是兄弟的意思呢？在四川方言当中，哥老官是什么意思？是阳官还是兄弟的意思？有朋友问，这房间是装修过了吗？没有啊，我们的房间不是一直都是这样的吗？就让大家觉得我们很潦草的直播间，怎么回事啊？你们觉得我们房间是有变化吗？完全没变化呀，之前什么样现在什么样，连装修的痕迹都没有。还能是我的错觉吗？这房间有变化吗？丝毫没有变化呀，感觉变了，桌布不一样，扯，根本就没有任何变化。我们这个是木头的，没有桌布，哪来的桌布？实的啊，一直都是这样的。要么就是人变好看了，但你们发现我今天有什么变化没有？来来来，天天看直播的，我们抖音已经开通了啊，你们看我今天有什么变化？我哪里不得劲？你快看看你，今天的我跟前两天有点不一样的地方，抖音已经，让我变胖了，你给我出去！让我变胖的人，我出去！五官哪里有不一样？我没度，我今天换眼镜了，我那眼镜出了点小问题，我把眼镜框给换了。好，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对，换眼镜了啊。好，我们今天那个抖音已经为您开通，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我们刚才问到的这个问题啊，说在四川方言当中啊，哥老官是什么意思？是兄弟还是阳官的意思？答案就是兄弟。就是在四川方言当中，哥老官就是兄弟的意思，您答对了吗？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问问题。接下来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多健身的朋友，就比如说是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的这个不懂代码的我，在代码世界里鬼混，他肯定能够答出来。你要答不出来的话，我说句真心话，不可以，不能接受啊。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我们都知道这个香蕉是富含多种微量元素的这个食品哈，特别是它还具有微量的放射性，请问香蕉当中含有哪种元素？放射性的元素啊，香蕉具有微量放射性是因为香蕉含有哪种元素？就是很多人在运动完了以后，或者运动之前，特别爱吃一根香蕉，因为吃香蕉的话会让你觉得体力恢复非常的快，也是因为这种微量的放射性元素

对，今天那个思辰把眼睛给换了啊。哎，是这个眼睛好看，还是我昨天的那个圆的好看？抖音为您开通，抖音直接搜索咱蹦不就可以了啊。

香蕉也是有辐射的，每吃一根香蕉就会受到约1000万分之1的辐射，所以爱吃香蕉的小伙伴要注意了，注意一年之内不要超过吃10000根香蕉，平均每天是27根，还是非常安全的。一天吃27根香蕉，到哪能吃27根香蕉去？我平均一天能吃1根香蕉，我觉得我说完这个话，感觉我自己像一只猴子。

高大人说，这个小伙子打起精神把状态拉满呀。我这怎么还状态不满？我怎么样？我要给大家跳一个热情四射的桑巴舞。这个就叫做状态满满吗？我平时就不爱笑，我是一个比较冷酷的人。我宁愿你冷酷到底。我头发没来得及剪呢，昨天不就说了吗？我就马上去把头发给烫一下，头发现在已经很没有型了。对，刚大人说，我刚从你们单位旁边跑回家，多巴胺满满的。你看，给你建议你还嘴硬。我十二生肖属鸭子的，不是什么都是有原因的哈，前有车后有辙的。好，我们接下来继续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根据最新的标点符号用法，为了表示情感的加强，感叹号最多可以叠用几个？就是我们国家有这个标点符号的标准用法，那在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尤其是在写文章的时候，为了表达情感的加强，感叹号最多可以叠用几个？比如说我打字的时候，我要是表明我那个情感很强烈，我可能会打一排感叹号。但是呢，这个是私下里使用啊，比如说你要在写文章的时候，你肯定打一排，写一排感叹号肯定是不对的。那根据最新的标点符号用法，为了表达情感加强，感叹号最多可以叠加几个呢？我们给大家几个选项，两个、三个、四个，两个、三个、四个。所以到底是几个呢？在这个平时写文章的时候，那我们要表达这个情感的加强，就比如说我特别喜欢听早安蹦蹦，然后我要后面打一串的这个感叹号，我最多在写文章的时候可以写几个。我最爱我的爸爸，我最爱我的妈妈，我最爱爸爸妈妈给我做的饭，我最爱他们了，就是这种感叹号。我觉得啊，这个都可以打100个以上，但是这不符合最新的标点符号用法的规定啊。所以为了表示情感的加强，感叹号最多可以叠用几个，就是说我特别喜欢蚌埠这座城市，为什么呢？因为这座城市景美人好，美食多。我最爱吃这个小龙虾，我最爱到七号龙虾去吃小龙虾。我打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的感叹号。有朋友说有三个有四个啊，简简说这在搞网子加护伞。我们再问大家问题，如果你知道的话可以跟我们说。他说我好害怕孩子写作文凑字数。小明音乐说好长时间没有吃到蚌埠的烧饼夹里脊了。诶，我不知道您在哪儿哈，就是我昨天刷到，就我们蚌埠市一家连锁的烧饼夹里脊店，然后现在开在外地也开了，因为我昨天刷到他们家在池州也开店了。啊，如果您还没有长时间很久没有吃到我们蚌埠的烧饼夹里脊了，赶紧回蚌埠。宿州能吃到吧？好，那你知道如果宿州要是没有卖烧饼夹里脊的，我觉得这倒是一个商机哦。我们刚才说到了标点符号的用法，为了表示情感的加强，感叹号最多可以叠用几个呢？答案是三个。感叹号在写文章的书面的规范的用法就是叠用三个。

运河是南北美洲的分界线，请问它的西出口连接的是哪片大洋？哎，请问巴拿马运河的西出口是连接哪片大洋？巴拿马运河的西出口，西出口连接的是哪座哪一个洋？小明月说我不知道苏州有没有，但是好长时间没吃过，一想到蹦蹦就很亲切，毕竟在那里待了12年。我觉得苏州也很不错啊，苏州吃的也挺好吃的。对，我去过苏州几次，但是我对苏州，就是我对于苏州、亳州跟阜阳最大的印象是，我跟这三个地方的朋友吃饭，我就没清醒过。为什么呢？第一个是被皖北的朋友的热情所给冲晕，第二个呢是被宿州、亳州跟那个阜阳的酒喝晕了，因为他们这三个地方的朋友都太能喝了。为什么没说淮北呢？因为我目前还没去过淮北。哎，宿州我想想啊，宿州吃是什么？亳州我知道，亳州是牛肉馍，阜阳是疙瘩条。哎，我在宿州吃的什么？因为我在宿州是在他们饭店吃的，我感觉跟这边跟我们在这边吃的差不多。对，但是宿州人真的很能喝酒，我觉得蚌埠人是喝不过宿州、亳州跟阜阳的。哦，福利级烧鸡是宿州的，那我在家也吃到，那我经常吃福利级烧鸡，鸡脚大王他们家卖的就是福利级的。啊，有朋友说阜阳人最能喝，对，但是你说这皖北几个城市，我认为蚌埠可能跟阜阳、亳州跟阜阳、宿州、亳州比啊，我们跟这三个城市比我们要差一点。但是我不知道那个就是淮北跟蚌埠比，淮北人可能喝，反正蚌埠人应该是喝不过阜阳、宿州跟亳州的人。当然了，我不是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哈，因为上次我们一起喝酒的蚌埠的朋友，反正是都没喝过。那几个蚌埠人，在我看来，在蚌埠都算酒量好的了。阿拉雷说我在宿州吃过一次地锅鸡，味道挺好的。然后不懂代码的我在代码世界里鬼混说，我上次路过宿州买了一只，感觉没有蚌埠这边的好吃，不知道买的可正宗，收费站买的，你就服务区买的呗。我觉得服务区买的可能要就是啊要差一点吧。对，大郎该吃药啦。钢铁子，就《水浒传》这一段可好看了。对，大家就是每次说到《水浒传》，说到潘金莲这个人，然后你就会说啊，潘金莲跟那个西门庆，这是一对不好的人啊。大家都会把这个事情好像放大来看，但是你看央视版的这个《水浒传》的时候，就这一段从这个武松的景阳冈打虎，然后到他到这个回到这个县城和自己的哥哥相遇，然后到潘金莲一开始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本分老实也认命的一个女性，到被西门庆就是这种撩拨，然后到王婆中间的这样的一个牵线搭桥，然后这种搬弄是非，然后到这个潘金莲还在挣扎，我是做一个好人我还是做一个坏人啊？做一个好女人还做一个坏女人？她其实央视的改编还是很细腻的哈。然后其中一开始潘金莲就王思懿演的这个女的哈，演潘金莲的这个女的，一开始她也就是一个认命的女人，然后跟武大郎还算是比较安分的过日子啊，还帮武大郎然后做那个炊饼，对，还帮他做炊饼。然后其实央视里边其实是有这个帮他做炊饼的啊，这样的一些镜头的。
所以如果您看过央视版的这个《水浒传》

时候，其实你就知道答案了。就所以我们问到的就是这个《水浒传》当中五大卖的这个炊饼，指的是我们现在吃的哪种面食？白吉馍、蒸饼、煎饼、烧饼、钢贴子都来了，还有说是馒头，还有人说是包子。所以我们说到的这个问题，说是这个《水浒传》当中武大郎卖的这个炊饼到底是个啥啊？问问大家，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啊。有朋友说，思辰，男生需要纹眉吗？你还纹眉？当然需要了。因为是什么哈，我跟你讲，纹眉是为了啥？因为有的男生啊，眉毛很淡，然后就会显得人很没有精神，然后就有时候你上镜的时候，因为我们男生不咋画眉毛，就眉毛很难画，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会说，那我就去纹一个眉，一劳永逸。大家千万不要觉得那个纹眉是就是像过去我们的妈妈他们那个纹眉，就是把眉毛都给刮了，然后就是用那种很假啊，现在都是很真的。其实我是属于眉毛尾端很淡，然后我纹，很多人都看不出来我是纹的，那叫什么野生眉。然后自从纹了眉毛以后，就上镜了以后，我都很少去画眉毛了。所以你看我现在其实眉尾就还是其实能看到，原来都看不到，但这个已经纹了两年了，有点淡了。好，我们来公布一下这个答案啊、哦，为什么是炊饼到底是个啥？水浒传当中武大郎所卖的炊饼，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所吃的我每天的最爱馒头。您答对了吗？我跟你说，馒头真的是太好吃了。

好，我们接下来再问一个生活常识题哈。我们在饭店，尤其是在烤肉店当中啊，经常能够吃到一种猪肉的位置，就是梅花肉。哎，就在烤肉店里面能够看到这个梅花肉，就我们所说的这个梅花肉，实际上指的是猪的哪个部位的肉？哎，我们所说的吃的这个梅花肉，实际上是指的是猪的哪个部位的肉？哈雷说，我闻的就是野生梅，一根一根的，刚闻过别人都没看出来我闻梅了。我也是这样子的，我也闻的是这种野生梅，就是一根一根的，闻出来别人是看不出来的。绝对可怜的孩子说，米饭才是最好吃的。对于我来讲哈，米饭为什么就是我可能不会排在首位，因为米很重要。如果是那个米要是差一点的话，说真的就很影响我吃米饭的心情。但如果米好，就比如说吃白莲坡的贡米啊，或是那个东北的大米啊，或是那种泰国的香米啊，我觉得那个都很好吃。如果是那种就是不好吃的米，我觉得真的很难吃。但是馒头就不一样了，馒头我觉得就是怎么做都好吃。而且对于减肥的人来讲哈，尤其是吃快碳的情况之下，米饭、馒头跟面条，我更愿意去吃米，更愿意去吃馒头。因为吃馒头的时候，我可以吃点咸菜就可以了。但我如果吃米饭的话，我可能还要配点什么菜、什么东西的。可怜，吃个馒头我只能吃点菜。吃馒头我可以吃咸菜，但吃米饭我没法只吃咸菜。啊，酱油拌饭对酱油要求很高啊。对啊，就酱油拌饭那个酱油就要很好才可以。

减肥的人真是。但是我这一个礼拜啊，因为我去上周不是去四川去那个山西嘛，因为山西美食也挺多的啊，就碳水也挺多的，然后就一度就重到145斤，然后我就回来一周就特别注意饮食，一个礼拜也瘦下来5斤了。猪油酱油拌饭，你这有点难度，有点高，对于很多人来讲用酱油拌饭就可以。米饭配臭酱豆雪菜毛豆，我还得想搞点臭酱豆出来，我还得炒一个雪菜毛豆，我还不如开个大菜吃了，你讲个似的。巴西咸公说我都用公泰的酱油加上猪肉拌饭。哎，我买的那个我平时就是吃纳豆嘛，我拿那个纳豆拌米饭吃也可以，但如果你没吃过纳豆的话，你会觉得那个有点难吃。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问这个问题啊。我们常吃的梅花肉指的是猪的哪个部位？大家都经常吃猪肉哈，你不能不知道梅花肉是哪儿的吧？我们给大家几个选项哈，是坐臀上的肉，还是肩膀上的肉，还是颈脖上的肉？啊，是臀部上的肉、肩膀上的肉，还是猪脖子上的肉？这个梅花肉是哪？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平时所说的一个词儿“大排档”，“大排档”这个词源于我国的哪种方言？是粤语、福建话还是客家话？粤语、福建话还是客家话？冷色系里的一抹暖色调说：“我怎么吃纳豆没有味道呢？”因为吃纳豆本身没有，它会有那种调味汁啊，它有那种给的那种就是酱油啊，你没吃吗？是咸的，它有那种酱油，对，然后拌转，然后拉丝儿，对，其实纳豆就是我们的酱豆。我怀疑当时俺们把我们自己的就这种文化传到日本的时候，然后他们可能也没学到特别好吧。就他们再学，我估计就学到酱豆了，结果没学没发好，发成了纳豆，就现在的纳豆，再发就是酱豆了。

啊，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梅花肉到底是哪儿，海先生说这题我熟，肩胛上的。你这题要答对了，全蚌埠人民都不能原谅你，但是你的答案是正确的。我们所吃的梅花肉就是猪肩膀上的肉，我们就说的肩胛上的肉，这个就是梅花肉。猪脖上的那个肉叫做松板肉。大排档一词源于我国家的哪种方言呢？粤语、福建话、客家话。冷色系的一抹暖色料说，我怎么吃那都没有味道，放了就是味道但吃不出来味道，那你是不是你口味有点重？虾仁炒饭说，那这么说寿司是学糯米团的，我觉得也有可能，我也觉得也有可能。就你知道有一个事情很可怕是什么事情吗？然后就是然后我们再去这个日韩旅游的时候，你经常能够看到人家家办喜事，对吧？所以有时候你要是那个出去旅行的话，你是能够看到人家什么新店开张啊、办喜事啊什么的。但是呢，就是中国人去到那个这两个国家，然后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都会受到一些大大的文化上的震撼。因为他们办喜事的时候，首先呢，他们用花圈，就那种花圈，对你们，就是我们意义上的那种花圈花篮，然后还用的是那种白色的，就堆一排，就很吓人。然后上次我们主播带你去旅行的时候，我们到了那个日本，然后有一家门口挂了两大摆白灯笼，有个店开开开。开